3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侧有泡棉会飘来飘去。北上321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快车道，则是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都是车多，台64线西向三重到五股二也是车多排队，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道一号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是杭世璇的《骗子》。好，讲到骗子，我们就来做防诈宣导哈。或从我自身出发，我前几天呢就收到了一个 email 哦，这个 email 呢，它就当中呢附了一张单子哦，是我真的在去年的时候在线上哈、哦、线上购物呢有买那个泡菜。好，知名的这个泡菜行的一个泡菜哦。好，那个是我去年买的。那他今年呢寄来了一个 email 说哦，就是这个我今年哦，是不是也有购买一样的东西呢？一样的品项哈、哦，那样子。他说，如果你今年没有买的话哈、哦，那就已经被扣款了，要来办理退款。好、哦，办理退款哈、哦。好，那这个。他附的那张那个我去年买的单子是真的哦，就我觉得他可能那个卖家的那个网站啊网页可能的那个资料已经被截取了，被盗了哈，这样子就流出去了，那跟着个资也都被流出去，所以他还可以寄这个 email 给我嘛哈，因为上面就有我的 email， 甚至有我这个电话啊哈，还有一些。就是个资的部分哈，因为你真的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你要填这个收件人呐、啊，还有收件地址啊，然后还有留一只手机嘛，对不对哈？那我去年买的泡菜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一开始讲说，哎，对啊，我今年真的没有买啊哈，就是我那个泡菜是去年买的，那他提醒我说，哎，今年他就说，我去年呢有一个地方没有勾选到哈，就是不要续购，这个地方没有勾选到，所以呢，他今年就又帮我续购了这样子。他说那如果你不要的话就是个上网办理这个退货退款这样子。好，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它有一个连结，那我没有点进去，但是呢我看那个连结的那个名称它就写蓝鲸物流，蓝色的蓝，金色的金，蓝鲸物流。然后我就想说，诶，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这个常常在购物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不是物流，蓝鲸金流哈，金流，蓝鲸金流好像也常听到哦，那样子。但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我想说怎么会有就是诶，我之前买的东西

然后我还要去勾选什么有没有续购的问题，那我没有勾选到不续购的话，它就自动帮我续购还自动扣款了，那它自动扣款也没有经过我，它就可以直接同一笔交易，然后去从我的不管是

哦。好，然后呢，那那个就网站网页都做得煞有其事的样子，就做得很正式，看起来也不太像是那种一页网站哦，并不像哦，对，这样子。那如果呢，我看那个165反诈骗，很多人就上去分享说，如果呢你点进去这个蓝鲸金流的网页之后哦，他就会就是叫你就输入说哦，你是哪一笔订单啊，哈、哦，要进行这个退款啊，你没有要买这个东西哈、哦，就照他的输入那样子。那你如果照着输入的话，然后有人就说哇，他户头里面27万就不见了，好可怕哦，吼！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特别留意哈，就是现在这些网购的诈骗真的非常的多。那尤其呢，因为中秋节是这个三大送礼节日，虽然中秋节过完了哦，但是呢，大家现在马上又要迎接这个十月是这个周年庆，11月还有这个双十一，对不对哈？整个这些不管是幽灵包裹的诈骗啦，哈，线上购物的诈骗啦，哈，在这段时间呢，都会非常的猖獗，哈，非常的猖獗。好，那之前呢，这个刑事局哦，其实有举办165打诈仪表板的记者会，那时候呢，是请来了艺人张怀秋，怀秋哦，来现身说法。他也是说，他有一次哦，就去这个包商，超商呢拿包裹，哈，去便利商店哦，那结果呢？他就要取包裹的时候哦，要付钱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哎，可是他就稍微看了一下哦，想说，哎，这个金额好像不太像是我平常会购买的金额哈、哦，这样子。那他当下呢就问这个超商店员说，其实有没有这个过滤包裹的一个机制啊？哈、哦，有没有办法先过滤一下？那这个店员说，哎，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哈、哦，你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或你家人买的话，就先不要领，先不要领回去哈，这样子哈，你可以回家跟家人确认一下说，说家人是不是真的有买这样子的一个金额，这样子一个东西哦。好，那他就觉得很感谢说，说这个店员呢也有提醒他哈，可以先跟家人来确认。后来呢，他就真的没有领这个包裹哈，那就免去一场诈骗。好，所以呢，这个怀秋也分享哦，现在的这个诈骗手段呢，真的是花样百出，对不对？还会利用你亲友的 LINE 啊账号来跟你这个进行诱骗借款等等，对，那遇到这些情形哦，真的就是多多的查证，像刚刚讲说，如果是这个亲友的 LINE， 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被盗用这个 LINE 哦，你就亲自跟本人确认，你当然就不是用那个 LINE 确认啊，因为你都已经不确定那个 LINE 是不是他本人了，对不对？你可能就要用其他的管道，打电话啦，或其他的一些联系方式，或者是他其他你是亲友嘛，对不对？譬如说，哎，这个是传来讯息的是你表哥好了，那你就问一下你这个舅舅舅妈说，哎，表哥最近是真的有遇到困难了吗？他来跟我借钱之类的，或者说，哎，传来讯息的是堂妹啊、那你就问一下婶婶哈，就说，哎，这个是那个堂妹说有一个投资的讯息，好像还蛮不错的耶，是真的吗？哈、哦，这样子哈、哦，这个确认一下，多多的确认哈、哦，这样子才不会就是真的被这些钓鱼连结给骗了哈、哦，钓鱼连结给骗了。好、哦，其实呢，根据我们刑事局呢打诈仪表板的统计，最新统计哦，到今年8月之前哈、哦，这个其实我们全国的这种电信的网络诈骗案件受理件数还有财损的金额其实是下降的，双双都是下降的。但其中呢，这个钓鱼连结诈骗呢、哦，却是呈现一个成长的，好、哦，却是呈现成长的。所以呢，现在哈、哦、很多就是利用这种钓鱼连结的诈骗哦，真的是来骗大家，好、哦，不管是什么冒充国税局啦、交通部啊、中华电信啊、各种电信公司啊。然后线上购物啊，大家知道那几家大的嘛，等等，或者是冒用大家熟悉的品牌，你看像我买个泡菜，这个泡菜的品牌它也都可以去冒用，再不然呢就传送什么发票中奖啦、停车费欠缴啦、积分到期啊，各种名目就是要来骗你的钱。那再来呢，最近还有很夯的就是这个帮忙投票这件事情，那其实真的是利用大家就很热心哦，有时候想说，哎，这个亲友之间啊，邻居啊，这个传来这个
请你帮他什么小孩投票啊，他小孩去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啊，他的作品啊，请你帮忙投票啊，真的是，其实本来

还是存着好心想帮忙的，后来想一想说其实跟他也不熟哦，对不对哦？他小孩是怎样你也不知道哦，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么大国小什么四年级的小孩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哦？那还是先不要点好了哦，要不然你的那个赖账号就很可能被盗用，很可能被盗用哦。所以刑事局提醒大家哦，这种夹带连结的讯息，夹带连结的讯息都不要点，都不要点哈，这样子。那你就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想一探究竟的话哦，你就直接哈，那个譬如说这个，譬如刚讲到这种帮忙什么这个投票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话哦，你就记一下那个网站的名称哦，是哪个单位的，你直接呢去真的搜寻那个单位的官网。是搜寻他的官网来查证验证，而且一般呢办这种比较大的一些什么投票的一些比赛啊什么的，这些单位哦，他们一定有官网，甚至也有客服都可以来这个打电话验证一下，再不然你就直接打165嘛，就直接打165就好了，好不好？这样子哦，真的是哦，让你的 LINE 也不会被盗用。好，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之间，现在时速相当缓慢呢，大概只有20-3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平镇系统，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那旁边的高架段南下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全线顺畅，武阳高架呢到了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那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机场系统开始速度放慢，从机场系统到桃园这一段时速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过了桃园之后速度再度降速，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速度呢大概也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速度才能够恢复正常。但是中山高继续北上，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大概也是介于40-60的车速，但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三重这一段中山高平面哦，是几乎定点的，几乎定点的，主要就是在中山高北上27.9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三重交流道前，稍早呢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虽然接到了排除，但是呢明显哦后方车流受到了影响，所以中山高北上现在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之间哦几乎定点，要过了三重之后

度呢才稍微先提升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提升到40-50，要恢复正常车速的话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速度才会恢复正常。那这一段呢你不妨来利用高架段的部分，因为呢五羊高架到这个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北上是全线顺畅的，那西武高架呢这个从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之间现在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明显呢是比中山高的平面要快一些些因为中山高平面呢这一段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几乎定点嘛所以呢这个西武高架还有40-50的车速是比较快的给大家做参考。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呢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再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这两段呢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那国三北上从土城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呢都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其中呢木栅休息站呢大概有70%满了进去呢要车多排队一下。还有呢在这个北二高北上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呢，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街、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还有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大概也都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现在呢这个竹北竹北的自强南路接金国桥的方向现在沿线也是车多。还有也是竹北市的这个兴隆路三段，兴隆路三段呢接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金国桥这个地方现在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0-113。我们来听这个是信乐团的思念的极限。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在白宫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期间谈到经济成长议题时声称，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正在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但他没有直接说出该公司的名称。另外，川普今天被问到杜拜航空驾驶舱发生的喋血事件，表示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若证实德黑兰确实有涉入，川普扬言将让他们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 29.45%， 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8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 29.45%。
3: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3: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4月、5月、2月、1月、8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2: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仅仅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

0: 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时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儿童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该避免批评青少年的外表或者是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的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3: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2: 儿盟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三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先提供市区的这个讯息哦，在桃园的这个建国东路呢，现在哦，往这个新邦路的方向哦，沿线车多。那车阵的尾端呢，在桃英路这个地方。另外呢，也是桃园哈，在新邦路呢往建国东路的方向哈，现在呢还有过建国东路哈，也都是沿线车多的。另外呢，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接介寿路哈，这边还有呢，旁边呢这个交叉路口哦，这个光复路上呢也是都车多拥挤。国道的部分呢，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现在时速大概是20到50左右。那旁边的高架段呢，南下哦，五羊高架南下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时速大概是20-30。再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大概时速不超过40。继续北上的话，来到了泰山转接道，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速度大概是介于40到60左右。但是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之间，现在几乎定点了。稍早呢，这个三重之前的事故算排除，但是现在这一段哦，几乎塞得动弹不得。所以呢，中山高北上哦，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之间呢，时速不超过20。过了三重之后，先提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又再回升到40-50的车速。要提升到60-70以上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速度呢才有60-70以上。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开比较长途哦，不用在中间呢中立内坜桃园下去的话，可以来走五羊高架段的部分。那这个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哦，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环北三重哦，接西武高架这边呢，时速呢大概是20-30，但是还是比中山高平面快一些些，因为中山高平面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不到20。那西武高架呢过了三重之后哦，速度先可以提升到40-50，大概要过了堤顶之后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时速大概只有20-30，再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哦，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国道三号北二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这一段也差不多是20-30的车速，那从中和到新店这一段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到了新店呢到木栅休息站之间，速度又再度放慢到20-30。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到南港系统呢这段时速是介于40到60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不论是往东或是往西都双向正常哦，都车速正常，都至少呢大概有70以上哦，都蛮顺畅的。那另外呢是省道的部分，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哦，现在呢这个车阵稍微有点消化了哦，所以呢现在大概看起来呢从平镇系统回堵回来的车阵在平镇一左右这个地方。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方向有一些排队的车流。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记得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那如果是双北还有基隆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1。如果是这个苗栗以南哦，中彰投的电话，就中部地区包含苗栗的路况哦，那拨通之后是按3。

0: 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搅拌。网络的消息，就要先做纠正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持续来做检举，让咱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北上 43.6 公里，这是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哦。本来外侧车道呢有一个洒水车抛锚哦，那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这在中山高北上哦，林口 B 交流道前。那不过哦，现在这段呢还是持续堵车当中哦。中山高北上哦，大概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就一路塞车塞到了林口，这段呢时速只有20-30。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就在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到一直到这个三重交流道之前哦，那这一段呢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情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大家有看过那个油桐花的果实吗？油桐果哈，这个油桐果哈是不能吃的，也不要碰哦，因为它有毒哦。哦，就在昨天呢，10月1号呢，阳明山上的这个知名中学哦，发生了学生误食油桐果的事件。那昨天呢，校方也证实哦，在中午休息时间，有几名学生哦误食了校内的这个油桐果的果实。第一时间呢，就有6名学生呢，因为身体不适而送医，那其他呢还有8个人哦，基于安全的考量，预防性的送医，所以总共呢有14个人哦来就医。那目前虽然没有大碍，但是医生也提醒哦，油桐子呢是具有毒性的，误食之后哦，大概45分钟到3个小时之内就可能出现身体不适，而且呢目前呢是没有这个油桐果果实的这个解毒剂，是没有这个解毒剂的，所以呢特别要小心。

我们知道在五月的时候是那个油桐花盛开的季节，对不对？油桐花又有五月雪的一个称号。那这个油桐花大家可能还蛮熟悉的，但它的果实哦，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油桐花结出来的果子哦，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哦，就是熟成了哈。那有时候呢，就会这个在树上啊，或掉下来哈，这个油桐籽的部分，油桐籽的部分。但是油桐籽呢，其实是具有毒性的，具有毒性的。它其中呢，这个油桐籽51%是这个脂肪油。脂肪油，那它会造成中毒的成分就是脂肪油当中的这个酮酸还有皂素，酮酸和皂素会造成中毒。那昨天呢，就是刚讲阳明山上的这个知名中学的这个学生不小心误

食了哈，不小心吃到了。好，那这个刚医生也有提醒哦，吃到之后哦，这个油桐子里面哦，刚讲它的这个皂素或是酮酸呢哈，会有潜伏期，大概45分钟到3小时左右。那再来呢，就会出现了潜伏期过后，就会出现腹痛、喉咙痛，甚至上吐下泻、头晕、头痛、嗜睡等等哈，或是全身无力这样的这些症状。好，那目前油桐子呢是没有解毒剂的，没有解毒剂的哈，所以呢就只能送医之后哦，就安排洗胃，洗胃，把这个胃中残留的这些酮油哈，借由这个静脉输液啊，加速代谢的方式，还有多多摄取水分哦，来加速代谢掉哦，把它代谢掉。所以呢，这是最好哈，就是不要吃到哈，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了。这个油桐花的果实油桐子哈是有毒的，是不能够吃到的哈。那如果碰到的话呢，也要赶快去洗手，赶快去洗手哈，以免呢有一些过敏反应哈，就用这个肥皂啊或清洁剂把双手洗干净。

现在在中山高呢，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也是呢这个塞车塞得更严重了，现在呢时速也是不到20。好，我们来听这首是纵贯线所唱的《给自己的歌》，待会整点对时来汇整全国最新路况。

很多人都叫这个金针菇叫明天见，对不对？因为呢，金针菇吃下去之后，在这个隔天的排便当中呢，很完整的出现了。那大家就怀疑说，到底有没有消化啊？好，营养师出来解惑了哈。他说呢，营养师说，所以金针菇虽然看似完整哈，但是呢，其实是人体有吸收的啦哈，所以不要担心，你还是有吃到它的营养成分。好，我们来整点对食。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239.4 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112.5 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以及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车速约40-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一路到台北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前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控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分局长辜清祥。诈骗集团以客服身份来电，谎称网购订单被设为分期付款，并表示可以帮忙联系客服处理，接着会安排另一通来电指导被害人前往 ATM 或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解除分期付款，实际上是进行转账操作，导致被害人一笔一笔的钱转出。在此提醒大家， ATM 只能提领或转账，无法用来解除分期付款，遇到类似的来电务必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照指示进行 ATM 的操作，若有疑问请直接联系官方客服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五，我们进行娱乐百宝盒，食衣住行娱乐的娱乐。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则讯息啊，就是呢，这个有统计出炉喽。刚过的这个中秋连假四天呢，中秋教师连假哦，全台湾呢各地的这个景点呢、人次的排行榜出炉。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秋连假呢，这个大家这个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好，排名第一的呢是屏东的大鹏湾游憩区，大鹏湾游憩区，那单日呢来到了19585人次。第二名是嘉义的布袋游戏区，游憩区这个地方呢，单日呢来到了14496人次。好，那刚才第一名是将近20000人次嘛，那嘉义布袋这边是14000。第三名是高雄的义大世界，也有14000，也有14000。那二三名哦，在伯仲之间，大概呢只差了几百人而已。第四名呢是台中的力宝乐园，也有13462人次。好，第五名是南投的日月潭伊达邵风景区，那来到了单日11238人次，等于前五名都在中南部，都在中南部。好，但是呢，其实六到十名就有一些北部地区的一些游憩点了。好，像是呢，这个第六名是新北宜。

野柳，那边呢来到了18,092人次。再来第七名是台南北门盐业油气区，这边也有17,780人次。那第九名是嘉义东石，这里东

刚刚那个是我们的观光署统计呢，单一个景点它的这个游憩人次在一日之内有多少人造访的意思。那另外呢，这个像是台南市政府他们的观光局也有用这个电信业者的大数据来做一个初步的统计。他们发现说呢，连假前两天就刚过的这个中秋教师连假的前两天，造访台南各地景点的游客人数人次从那个电信数据就是手机电信数据来看的话，大概有80万人次在假期的前两天就有80万人次，而且呢在台南这个地方的这个旅宿住宿率呢都超过了九成在假期的前两天。其中国华友爱商圈的这个人次来到了23万人次，那这个是台南的统计。另外呢，也是用这样子一个电信数据来分析的话，发现说屏东的小琉球还有垦丁在这个假期的前两天呢，住房率也都有超过九成，那像是小琉球的这个花瓶岩还有垦丁南湾等等也都出现了许多的游客。

另外呢，也发现说呢，这个不止中南部地区哦，在北部呢，像是东北角旧草岭自行车道，还有呢这个亲子单车道这边哈，也都出现了人潮。那另外呢，在这个东部哦，东台湾呢，台东的三仙台石梯坪这边哈，还有绿岛这边呢，绿岛码头哈，也都出现了蛮多的旅客。这个都是用那个电信数据去分析的。还有呢，就是像是阿里山哈，阿里山这边呢的这个铁道哦，还有呢奋起湖这边周边哈，也都有蛮多的旅客。所以呢，从这些分布来看的话哦，这个观光署呢认为说，这一波的国旅哦，在这次的中秋连假期间呢，算是全面开花，全面开花，就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哈，都有哦，旅客呢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县市、不同的景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U-bike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走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58公里，则是在埔顶一隧道前中内侧车道上面有绳索掉落。那也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路肩有抛锚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来提醒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4.8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

这首是沈建豪的《甘喜袜》。好，那刚才有跟大家提醒呢，在中山高南下这个34.8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外路间两部车的事故哦，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另外呢，中山高也有一个好消息，在南下的12.6公里，这是在这个要上汐止汐五高架的这个汐止端前端这里哦，本来中线车道也有两部车的事故，也是刚刚接到了排除。

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啊，有一个好消息哦，这个深度环岛的这个自行车环岛二号线，预计呢今年底就要来启用了，好，这个呢自行车环岛一号线呢，在之前呢带起了这个单车环岛的一个风潮啊，那所以呢交通部呢就打造了二号线自行车环岛二号线，全长呢有1019.4公里，好，很长哈。好，那这样呢在做最后的这个标志线啊，哈，路面铺设还有全面的一个优化哦，在做最后的收尾的工作，预计呢在今年12月底啊，就可以来启用。过去的这个自行车环岛一号线呢，全长是960.8公里啊，环岛一号线呢960.8公里。那刚讲到我们这个二号线年底要启用的，总长度呢更长了，是1019.4公里哦。好，那这两条环岛的这个自行车线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哦，你可以来做选择。一号线呢，它是主要哈以这个省道公路为主，是比较强调快速环岛，可以带你快速环岛。好，那年底要启用的这个自行车环岛二号线呢，啊，它是比较强调呢你可以来个慢旅，骑自行车慢旅，慢慢认识台湾。好，那所以呢这个环岛二号线哦，就是以这个分段环岛、深度旅游还有亲子友善为核心概念来做一个设计的。所以呢就跟这个一号线以刚刚讲说这个省道为主这样子一个比较快速环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二号线呢就以这个比较地方道路，还有呢一些自行车道，还有水岸啊或建制这个铁道路线来共同完成刚讲的这个1000多公里的环岛二号线。

那因为刚刚讲到说这个环岛二号线的这个自行车道哈，它的关键核心呢，除了强调慢旅之外，也强调亲子友善，亲子友善。所以呢，这个自行车专用道的比例哦，比一号线多出了许多啊。自行车环岛一号线呢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比例呢，大概只有 11.2%， 那二号线呢，大幅提升到了 37%， 哦。所以呢，骑士最在意的这种与车辆共用外车道的这种情形哦，会下降很多。从原本的这个一号线呢，是有 37.4%， 哦，下降到二号线呢，这跟车辆共用车道的情形只有这个 12.3%， 只有大概一成多，但是骑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还是要注意安全。好，所以呢，我们就来听这个卡达恰的歌曲。这首是郭中佑跟张文琪合唱的《青春的卡达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军今天进行国庆大会空中操演全兵力训练，吸引许多民众到总统府周边观赏。国旗旋翼慢速快速机队依序由北向南飞越总统府前上空，最后由空军雷虎小组驾驶五架永鹰高教机喷彩烟飞越总统府上空作为压轴。另外，台湾对美军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自美国夏威夷起飞，今天将飞抵台东空军制航基地。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另外，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昨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2: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71年次的魏姓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扣海洛因12公斤，全案依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魏姓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魏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魏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5: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

0: 豆豆，
1: 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再度刷新历史纪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3: 主要还是对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2: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九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10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2: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先送上几个好消息，在新闻期间呢，像是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哦，稍早跟大家提醒的 12.6 公里的地方，也就是那个要接细五高架的这个汐止前端这里，本来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58公里哦，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埔顶一隧道前中内侧车道上面的绳索哈、哦，那把它掉落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也没有看到了。还有就是在这个国一中山高南下34.8公里哦，泰山转接道前的外路间，本来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好，那来为大家整理一下车多的路段哦。现在呢，中山高南下哈、哦，我们看到呢，这个从东湖一直到圆山之间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另外呢，中山高南下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之间呢，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落在40-50左右。再来哦，稍早。

0: 起来是个否定句，你何不怎么样，其实呢我们是在给对方一个建议，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常用到的。比如说礼拜天啊，我们要去郊外走走，诶 Maria， 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去走走呢？
1: 跟我们一块去，我们可以用 come along， along A-L-O-N-G， 所以我们可以说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with us，
0: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with us。像朋友来访啊，我们大家聊得好开心哦，一聊聊到五点多还是意犹未尽，我就说哎，你们何不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呢？
1: 留下来吃饭我们可以讲 stay for dinner， stay S-T-A-Y， why don't you stay for dinner，
0: why don't you stay for dinner， 或者我们一起逛百货公司，哎，发现一件你好喜欢的衣服，现在正在打折呢，你会怎么建议他？
1: why don't you buy it，
0: 没错， why don't you buy itWhy don't you? 这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日常用语。接着对方就说了 Look at the price， 你看看那个价钱， Price P-R-I-C-E， 显然嫌它太贵了。 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it。 If 很简单，就是 I-F， 但是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一个当如果，一个当作是否，显然在这边它是当作是否。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it. Hey, Maria, 这句话要怎么说？
2: Afford, A-F-F-O-R-D, afford, 就是负担得起的意思。它常常是跟 can 或者是 be able to 来连用。I can afford it, 就是我能够负担得起。I'm not able to afford it, 我负担不起。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it, 我不知道是否我可以买得起。Oh.
0: 就是这样了，当然 afford 后面不一定加的是金钱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哎，我们刚刚不讲了吗？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with us? 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去郊外走走呢？
2: 因为没有时间去啊，所以我会回答说 I'd like to go along with you, but I cannot afford the time. I cannot afford the time.
0: 哦，所以 I cannot afford the time 就是指说我抽不出时间，我太忙了，我有事情。还有啊，像朋友邀我去欧洲玩一趟，我想想，哇哦，去欧洲一趟要花十几万呢，我负担不起。
2: 那我会说 I can't afford a trip to Europe right now. I can't afford a trip to Europe right now.
0: 还有啊，像我的朋友生意做得好好哦，赚了好多钱，所以那么大的一个房子对他来讲轻而易举。
2: He can easily afford such a big house. He can easily afford such a big house.
0: 那刚刚那一句呢 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the computer， 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负担得起这一部 computer， 就是我买不买得起了。 If you really want it， you can tighten your belt for a few weeks。 这边又来一个 if， 所以这个 if 显然是当作如果，如果你真的要它的话，就是要这部电脑的话， you can tighten your beltTighten your belt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我们请江老师为大家解释一下。
1: OK， Tighten T-I-G-H-T-E-N 就是绑紧， Belt B-E-L-T 就是皮带腰带了，照字面上来说 Tighten one's belt 就是绑紧皮带绑紧腰带，其实它可以引申为 Eat less food 少吃一点食物，或者是 Spend less money 少花点钱，
0: 好，就是要我们省吃俭用的意思了。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if you stop going to the karaoke bars or to the movies.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Save, S-A-V-E, 是省下来，你可以省下来 a lot of money, 很多很多的钱。 If you stop going to, 所以这地方又来一个 if, 显然还是当如果，如果你能够 stop going to the karaoke bars,Stop 后面加动词 ing， 我们请 Maria 帮我们介绍一下。
2: Stop 后面呢，如果是加动词加 ing 的，就是不做后面这个动作。举例说 ，Owen 呢，他不再抽烟了。我们说 Owen stopped smoking， 他不再抽烟了。
0: 所以 Stop going to the karaoke bars 就是不再去卡拉 OK bars， or to the movies 也不再去看电影了。
1: Highlight of the day.
0: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tighten your belt， 就是把你的裤带勒紧了，要节俭的过日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9:53，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走走停停，大概是40的车速。再来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

二之间，大概是20到50左右的车速。还有呢，就是南下的高架段哦，杨梅端这里五羊高架会留下来中山高的地方，这边呢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以及杨梅休息站现在大概是7成8成满的状况，进去的时候呢也是要找一下车位。好，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机场系统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这两段呢，大概也都只有20-30的车速。另外呢，在北上的高架段呢，要特别留意在汐五高架北上30.7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五股转街道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好，那事故呢是在内侧车道，但是呢这三部车的事故哦，在外侧车道遗留下来一些散落物，好，所以呢在这边哦不太好走，这是汐五高架北上哦，大概过了五股转街道之后就要留意内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三部车的事故，外侧车道是有这个事故的散落物，我们也来帮忙通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汐五高架现在从五股转街道一直到环北三重之间，也是车多非常不好走，大概呢只有20-30的车速。

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从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这些路段呢，以及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哦，也现在都是呈现比较车多的，时速呢大概是介于40到60左右。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早班机准备要下降咯，要来降落了。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礼拜一早上7点空中再会了。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田雅霍的《纸屑》。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73到177公里之间，在大雅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255公里，民雄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73公里之间，大雅路段的内侧也有施工，也有回堵的情形。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秀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在北上 30.7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并且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暗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中和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整云丹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1公里在五股二入口有铁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的轻松上场。我们也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今天路况还不错，但中部就是有一个南北双向封闭内侧的施工，造成了车多回堵。那么这个地点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差不多在177公里过后，差不多从176公里开始，一路到173公里双向内侧，目前都封闭施工，所以双向都有车多。南下大概是接近中清大交流道的地方车流大，那北上的部分就回堵到台中交流道。那连带影响包含在台中北上入口匝道，目前都大排长龙，回堵到了平面道路的状况哦，所以这个路这段路是比较辛苦、比较拥塞的状况。那此外，目前中部地区的其他交通情况，大上来讲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补充还有一个是在省道台74线双向经由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速度有比较缓慢哦。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开始天气要转变咯。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下雨会增加，那宜兰地区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桃园以北以及花莲地区下雨几率也会增加，也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建议外出带个雨具备用一下。那清晨到上午呢，在高屏以及东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而且可能会出现局部比较大雨势，午后要留意天气变化哦。那气温方面呢，桃园以北跟宜兰白天的高温会下降，那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大概28到31度，新竹以南是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一点。中午前后局部的紫外线可以来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哦。此外呢，有个台风，第26号的轻度台风彩云呢，昨天晚上8点钟的位置在鄂伦比的东方2720公里的地方哦，距离台湾相当遥远，所以未来会慢慢的北转，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另外气象署也提醒，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明天哦，桃园到彰化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的平均风力哦，会来到6级以上，阵风来到8级以上哦，所以沿海活动都要特别注意到安全哦。不过东北季风来了之后呢，天气慢慢就会转凉，有时候这个秋天的天气还真的是蛮舒服的哦，蛮这种舒爽的感觉，所以其实也蛮多人很喜欢秋天的感觉哦。好，来送上就是来自于 FS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清凉的风。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佑松。我从事铁路站务员的工作，即将迈入第十年的时间。我的工作哲学是用开阔的心接受不同可能性。我会有这样的工作哲学，主要是来自于自己在工作当中，常常必须要处理各式各样来自各地不一样的客人。每一种客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情绪，甚至当天不同的心情。所以即便你用同样的 SOP 流程去处理不一样的客人，往往都会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内容。即便如此，在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情绪，那些情绪往往你会认为说是不公平的，不该我们承受的，而这样子影响我们一天的心情。这个时候我会试着换一种角度，用不一样的面向去看待它，试着包容接受世界上每一种个性跟情绪，它都是不一样，都是独立，都是特别的。我想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因此觉得服务业的工作这么特别。你用不一样的内容处理不一样的客人，产生不一样有趣的世界，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就要从事跟人的工作不容易哦，因为每个人都很

很特别啊，所以当两个生命在互相撞击的时候，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变化，或者是火花，这个都不太一样哈。所以我觉得做人的工作真的是蛮挑战的啊。好，但如果你喜欢跟人相处，或许你。

堵到平面道路哦。那此外呢，在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过甘格路施工封闭哦，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湾大道来到河南路口的地方，这边有庇护岛的一个施工围篱哦。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靠近市政路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此外，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在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车流还算正常。还有路况在通报，尽管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债殖利率回落，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四全面收红，而台股礼拜五在 ABF 再版、低轨卫星等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37.16 点，以 48,390.65 点开出。不过呢，在AI 还有晶圆双雄等电子类股以及金融还有传统产业走势疲弱的情况之下，指数由红翻黑，早盘下跌了70多点哦，指数回测48,280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则是在平盘的地方稍微震荡游走哦。那目前又呈现了上涨47.99点，指数来到48,401点，成交金额是4632亿。上柜市场上涨了6.38点，指数来到425.20点，成交金额是1584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哦，目前看起来是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下跌有589点，指数来到68,36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0点，指数来到69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45点，指数来到2396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点。哎，不过这个是应该说这个上海股市今天是没有这个开盘的哈。好，这个是上礼拜的一个行情。好，那么以上呢就是目前这个即时的股市行情。

0: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特别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台内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台内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路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

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谢金燕收音权瓜爱你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受到了在大概是台中到中清大雅交流道之间南北双向都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双向都有车多，南下大概在中清大雅交流道附近哦，车速会骤降下来。然后北上的部分呢，则是从台中交流道就开始会车多定点走走停停了。那么这个堵车也连带影响到国道一号北上哦，台中入口匝道目前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道路上。此外呢，在双向台74线从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不管是国道还是快速道路，

流量搭上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进行，包含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然后台湾大道来到河南路口的地方装分割岛有做庇护岛的施工有围篱摆放哦。那此外呢，在甘肃路往中科路过甘河路这边施工封闭，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再来是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来到中清路口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回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我们在王彩华的编排写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0点半的警广新闻跟气象之后再回来，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的12点30分哦。

0: 正在雨中，安尼较有心咧搬偶像机。
1: 好，目前呢看到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这个北上大概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差不多在216公里附近哦，现在中外侧好像有事故哦，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目前是有堵车的状况哦，所以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要小心了。那国一依旧南北双向，台中到中庆大雅路段双内侧施工，北上回堵比较严重哦，回堵到了台东交流道，那北上入口也受影响。那再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防灾事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事共享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国防灾事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事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事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3: 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2: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员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彰化县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为60多岁男性，9月下旬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症状，就医通报后检出登革病毒第1型，初步研判为一起社区群聚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居住地距离9月18号公布的彰化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约110公尺，将进一步定序以厘清两岸关联性。个案住院治疗中，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疑似症状。
7: 彰化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那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男性，住在彰化市。那9月26号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的症状，考量到他之前住家附近有登革热的个案，好，那9月18号的时候曾经有第一例彰化的本土登革热个案，所以医院就做了 N-1 快筛阳性，后来采检送院确定登革热第1型。因为有时空的聚集，就是跟上一个个案相距110公尺，而且做出来的检验都是登革热第1型，初步判断应该是一起群聚事件，那但是我们还要等到基因定序。
6: 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活动地周边进行病媒文密度调查及资深源清除，疾管署也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彰化县各项防治工作，并规划设置社区筛

0: 检站扩大采检。疾管署提醒，近期气温还是适合蚊子活动，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及影响，在迎风院降雨会逐渐增加，大台北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及花莲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7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4: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3: 当然是都美呀。
4: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3: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4: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3: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4: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3: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4: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3: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4: 哎呦，
3: 啊，这样不是哦。
4: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5: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好，在新闻时段前呢，跟朋友们做提醒说，国一北上啊，在过园林地磅站大概216.7公里附近哦，这里好像似乎是发生了事故，因为我是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哦，占用到中外侧，目前现场有国道三大队的巡逻车在现场帮忙来做后续的处理哦。那目前中外侧占用，所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也很快导致后方回堵将近到北斗交流道了。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来到220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就开始会遇到塞车，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那目前整个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

当缓慢，而事故现场还持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从过了台中交流道一路到中清大雅交流道，那内侧封闭施工，同样的路段南下内侧也是封闭的哦。那北上回堵差不多来到台中交流道，所以连带影响的是国一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目前大排长龙。那这个路段的南下施工呢，后方是有点车多哦，不至于太过拥塞。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应该说是台七十四线双向要汇入国一大雅系统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依旧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此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状况越来越明显哦，这边车速有越来越慢的迹象跟趋势，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送上下川里美所演唱的日文歌曲《向着未来》。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三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三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三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216.7公里附近哦，中外侧目前事故还依旧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还是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到北斗交流道了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来到北斗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小心来通过。那目前整个车多回堵大概已经有4公里左右，会定点走走停停哦。那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的朋友，不妨建议您可以改道做参考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受到了过了台中到中清大雅交流道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到了台中交流道，那连带影响是国一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目前还是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哦。那原本在省道台74线双向经由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原本有排队的情况，现在已经完全都疏解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依旧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原本在国一南下中清到台中之间内侧封闭施工造成了车多，那现在虽然说施工还在，但整个车多情形呢都已经是疏解了哦，都疏解了。那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除了刚所提到的之外，其他路况目前都还是维持顺畅好走。

李荣浩所演唱的歌曲《不将就》。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线，在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大概 216.7 公里附近啊，这边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那目前还是依旧只有剩下内侧可以通行，目前后方回堵超过北斗了，所以在国一北上还没到北斗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蛮辛苦，大概回堵至少4公里以上了。好，建议如果赶时间朋友不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国一北上在台中交流道开始这边会有车多，是因为受到了持续到

中兴大雅交流道内侧有施工的影响，所以后方依旧还是车多。那连带影响是国一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还是有车多状况。那另外一个车多地点在国一南下，大概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啊，沿途还是间歇性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刚刚还有接获到说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11.6 公里，在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那公务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留下。来送上庄娟英所演唱的歌曲黄金比例，待会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第二个小时的轻松上场，咱们待会儿见。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来到口到竹北路段车速则是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稍早在 337.5 公里路竹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的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16.7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事故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则是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大致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国道三号北以上车流瓶颈点集中在中和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以上211.6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0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行列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园林地磅站，大概216.7公里，这里依旧中外侧封闭，在进行事故的脱掉处理哦，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后方回堵超过北斗了，所以也麻烦国一北上哦，接近北斗交流道的朋友，麻烦一定要及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目前回堵至少4公里以上的车阵，沿途定点走走停停啊。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的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台中交流道过后到中清大雅交流道内侧封闭施工，这边有车多状况，不过目前整个车多情形慢慢疏解消化啊。虽然说施工还在，但越来越没有塞车了哈，车速越来越提升。那此外，在国一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这边的车多也会慢慢的疏解。

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哦，大概从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沿途都还是有车的状况，速度比较缓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的 211.6 公里，在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目前这个状况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送上张清芳、曾韵泉、瓜客花艺来胸盔。

哇，现在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那么在接近北斗路段的堵车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223公里这里就开始堵车了，而且慢慢延伸要到224公里了。所以要麻烦朋友北上呢，如果来得及改道，建议您不妨可以改道行驶。那因为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216大概7.8公里附近哦，中外侧这边因为在拖掉事故车辆的关系，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后方现在回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哦。目前大概从224公里北上过后就开始塞车了。好，这个塞车情况算一算可能大概有7公里了，至少7公里哦，而且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所以建议朋友最好哦，熟悉改道路线朋友最好可以提早来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那我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目前这个事故呢都依旧还是在占用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只有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哦。好，目前看到好像有这个大型的货柜车跟这个大型的客车的一个事故。好，目前我从镜头上面看哦，是有看到啊，好像是有两部大型车辆的事故，至少啊，好，因为镜头有点远，我看的不是非常清楚。好，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多加小心注意一下，目前回堵相当严重哦，七八公里以上的车阵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间歇性车多，速度依旧缓慢。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11.6公里，在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帆布掉落情形，公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来送上薛凯琪跟方大同合唱的歌曲，叫做《天生一对》。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受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过了这个园林地磅站之后，大概 216.7.8 公里的地方，这里呢因为中外侧啊、目前还占用在处理事故，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后方还是严重回堵，目前大概回堵有8公里左右哦。大概车阵尾端呢，在国一北上224公里就开始车速骤降，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目前回堵至少8公里哦。好，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哦，如果你熟悉改道路线，及早做改道。那沿途上也请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目前事故现场依旧在进行脱掉处理，占用到了中外侧哦，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而已。而原本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台中到中清大雅双向内侧封闭进行施工，原本都有堵车，现在整个堵车情况都疏解了。好，所以目前施工还在，但已经没有塞车。不管南下北上都一样。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目前在湖口到竹北依旧间歇性堵车状况。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11.6 公里，在大城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帆布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排除了。那再往北的话，台61线北上147公里，在清水到大安二之间外侧有脚踏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误闯快速道路的情况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哦。
1: 哇，种子，
2: 它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秋天来了，谁知道？问问台湾栾树吧。台湾栾树属于无患子科的落叶大乔木，是台湾特有原生种的植物。因为叶子的形状和苦楝很相似，就像是苦楝的公公或舅舅，所以也叫做苦楝公或苦楝舅。树高可达20公尺，在大台中地区是很常见的行道树。秋天时，台湾栾树的树梢会开出黄色的圆锥状花序，接着会长出像是小灯笼一样的粉红色硕果，成熟的时候会再由红褐色变成深咖啡色的果实。在整个秋季，台湾栾树会有黄色、粉红色、红褐色、深咖啡色等颜色的流转，因此也有个浪漫的别名，叫做台湾金羽树。台湾栾树除了有美丽的树形，它也是属于深根系的树种，能牢牢地抓住土壤，避免土石流的发生，非常适合用来作为水土保持的树种。秋天来了吗？别怀疑，台湾栾树会用它柔黄的花序告诉你，秋天已经悄悄地来了。赶紧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外出寻找台湾栾树美丽的身影吧。
1: 好，每次到了秋天哦，在电台附近的这个黎明新村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台湾栾树哦，绽放那种金黄色的花序哦，所以就觉得哇，怎么一看一眼看过去哦，就觉得非常非常有层次。如果再加上又有这个蓝天白云哦，所以衬托那个台湾栾树的那种层次感哦。那这个台湾栾树哦，其实是蛮适合都市的环境的一个优良的行道树种哦。不过呢，你大家有发现，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台湾栾树的时候，有时候你常常会在台湾栾树附近哦，有发现一个，就是在春秋季节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红鸡园春象。我不晓得我没有念错哦，这个昆虫好像叫红鸡园春象哦，就会聚集。那这类昆虫特别喜欢哦，就是吸那个台湾栾树的树枝哦。那虽然说外观看起来有点醒目，就有些人看起来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因为它就在树的附近就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哦，其实这个是对于就是对于环境来讲，它是没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它没有毒性哦，它也不会攻击人哦。那如果说家里面有发现这样的昆虫的话，可以直接用扫把把它扫掉，或者是你用吸尘器把它吸除哦，其实不需要使用到那种化学杀虫剂哦，它是属于自然生态链的其中一环哦，对于树木的生长是没有害的，它生命周期很短，大概就是几个月就是大概几周之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就不见了哦。好，这个是台湾栾树，最近其实已经开始变色了哦，所以那个层次感，或许大家在匆忙的生活步调当中，偶尔稍微留意一下啊，就会觉得感觉真的是生活当中那些美好，就从这个一些生活周遭环境当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啊。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依旧受到了在216.7还是点八公里的地方，这里中外侧在脱掉事故处理所以占用到了中外侧，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后方还是严重的塞车，目前至少回堵哦，大概有7-8公里左右，而且车身尾端呢大概已经来到225公里了，所以国一北上过中沙大桥，麻烦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现在塞车塞得相当严重哦，至少7-8公里以上啊，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那如果来得及改道，也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47公里，在清水到大安二之间哦，外侧有脚踏车骑士把脚踏车给骑上来了，好，提醒大家多留意彼此安全哦。那另外台中市的市政路往河南路来到惠中路口，这边有施工波，还好没有造成后方的一个回堵状况。来送到这首歌曲是侯湘婷所演唱的《秋天别来》，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30，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都排入大会议程。不过对于即将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今年首度携手日本超人气 IP 樱桃小丸子，以跟小丸子一起泡进幸福里为主题带动花莲观光，县议员张美惠、杨华美都认为花莲放暑假活动跟航海网 IP 合作并没有达到实质效益，希望太平洋温泉季1200万元的经费可以善用。杨华美说，
1: 建议啦，就这整个活动的设计哈，当然你们都有习惯性的厂商在配合，但是像这次航海期，这次钱也很多啊，但是感觉就规模好像很小，这个经费我认为不算少，可能要善用，然后才有效益啊。
0: 换县会第20届定期大会预计10月5号开议，到11月3号为止，为期一个月。金广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台东警分局跟邮局合作办理防抢演练，模拟歹徒持枪抢走20万元之后驾车逃逸，警方迅速启动拦截围捕，在台东大桥前成功制服歹徒，演练逼真。确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4: 全部趴下，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4: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台东警分局表示，防抢工作仰赖平时的安全防护以及及时通报，透过这场实兵模拟演练，检视了警方与金融机构的应变默契，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明芬台东报道。
2: 就由太平山赏台湾山毛榉金黄大锦林业署宜兰分署宣布，10月24号起到11月22号的假日，除了园区维持1000辆车的总量管制之外，翠峰景观道路也将实施200辆车辆的动态总量管制，以确保交通上跟油气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5: 秋风送爽，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迎来一年一度的台湾山毛榉赏景旺季，满山金黄美景将吸引大批游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表示，目前园区内山毛榉已经开始零星变叶，预估10月24号后将陆续变黄，如果遇到冷风封面，将加速黄叶绿。而为了缓解车潮，今年规划两段式动态交通管制，
6: 整个园区维持在一个1000辆以下的上限。10月24号到11月22号，只要是逢假日，吹风景观林道就有一个动态的总量的管制哈，维持在200台车辆的这个上限哦，仅限九人座的小客车、公务车辆以及住宿吹风山路的这些住宿客。以及机车、脚踏车等，而是不在这一管制的范围内。
5: 林保警，山区午后容易雾，且段有急陡坡，往返需要约3小时。建议游客提早出门，务必在上午11点前入园，下午2点前进入步道，量力而行，才能尽情享受迷人的秋日金黄山林美景。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佳慧宜兰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方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3到33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好，谢谢张涵。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哦。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6大概8.7公里的地方，这里原本中外侧封闭进行拖吊事故车辆哦。那么在刚刚大概在新闻时段前，大概5分钟前，这个事故完全全排除了，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全部的车道都开放通行了。但后方严重回堵，大概有8公里车站后，从225公里，在国一北上225公里，就过中沙大桥不久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需要时间慢慢疏解消化。所以如果您还在车站当中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这个事故大概5分钟前刚刚排除哦，三线车道都开放可以通行了。不过目前还是非常严重的堵车哦，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目前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点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当然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补充，都麻烦您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7公里，这个地点是北上过清水，外侧有脚踏车骑上来了，要请您特别注意到这位脚踏车骑士的安全，还有您自个行车安全也都要注意哦。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1: 10:38，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40点，指数来到48,393点，成交金额是6435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7.43点，指数来到426.25点，成交金额是2121亿。另外在亚洲股市部分哦，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630点，指数来到6832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3点，指数来到69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77点，指数来到2393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阿纪，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5: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4: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5: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14.03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果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4: 好啦，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5: 欸，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看凶险，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4: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5: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4: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5: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唔通勉强，擂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4: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5: 哎，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

0: 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齿颊留香。
1: 省道台七十二线指标14公里到14.03公里，苗栗路段属易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在226公里附近开始会车多，定点走走停停，然后一路慢慢慢慢的要来到园林地磅站过后才会越来越顺哦。先前的事故哦，目前大概10分钟前排除，所以整个大概有7、8公里车站没有那么快消化，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

0: 有彭贵妃啊，你最近是越来越福气圆满喽。我看啊，抬轿的都气喘吁吁走不动了。
1: 没办法，谁叫皇上那么爱我疼我呢？老是叫御膳房准备我爱吃的冰凉桂花糕、荔枝莲子粥，那我不幸福都难啊。那我也不愿意啊。
0: 那还真是辛苦您了。我啊是担心你来不及午时前赶到斗六呢。
1: 哎，午时？
0: 嗯，
1: 那我们还有多？

0: 少路要赶啊？
1: 我看啊 GPS 还有30里路呢。听说啊，皇上已经准备好斗六的传统美食，鱿鱼嘴羹、催仔饭要来犒赏大家。哎呦，我是担心您哦，来不及没口福哟。
0: 那我得请抬轿班快马加鞭，不是加快脚步，务必要在50前赶到。
1: 那我就祝福您了。看着天色昏暗，可能下雨，我好心提醒你哦。如果啊，到斗六行经台一丁线的西平路地下道，要特别注意，因为那里啊被公路局列为易淹水的地下道。
0: 谢谢娘娘的提醒，抬轿的听到了没有啊？通通给我打起精神，用粉红超跑的速度赶路。如果下大雨就改道，别走西平路地下道。
2: 台一丁线6.8至7.1公里，位于云林县斗六市，就是著名的西平路地下道。每逢强降雨或大雷雨发生时，若雨量过大，排水不及，容易发生积淹水，因此是公路主管机关列管的易淹水低洼地下道之一。相关单位会在豪雨或淹水达警戒值时，实施交通管制与紧急封闭，以防止人车误闯发生危险，提醒用路人注意。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5: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从中沙大桥开始一路到园林地磅站，目前都还是拥塞的情况，先前事故在20分钟前排除了，那目前呢这个车阵还在持续的疏解消化，所以目前整个回堵车阵还是有8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国一北上来到中沙大桥的朋友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行。那目前整个车阵在疏解消化，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80.7 公里过了湖口之后，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性堵车，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搭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那除了这个什么挥汗有理之外，是他可以换这个运动币。那最近呢这个卫福部也推出了是健康币，健康币呢昨天第一天上线，那么第一天就有 7.8 万人完成了注册，不过有些长辈反映说哇好像登入有点麻烦，好，所以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困难这样子。好，那长辈说呢因为在操作的时候要从健康存折又要跳到另外一个 APP， 然后呢再回去进行认证才能够完成领取，所以对不熟悉手机操作人来讲非常复杂，那目前客服也都接获到有部分民众的一些询问呢，针对问题有提供一些操作教导啦，希望可以透过海报人员辅导以及长者的一些据点还有卫生所办理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协助，大家采取手把手的这个方式来讲。

要学啊，然后呢，至于这个资料审核跟点数入账的时间呢，这边呢，则是主办单位表示哦，个人资料填写完成之后，还是需要进入系统来真，就是来核对跟计算哦。好，所以大概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就可以入账哦。累积健康币呢，会持续到12月1号来开放兑换哦。哇，这个是国健署所提出来的一个健康币的一个这个鼓励大家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部分。那健康币的基点呢？其实项目包含了有公费的成人健康检查，有 B 型、C 型的肝炎筛检，还有癌症筛检，以及公费啊自费的一些流感。那新冠跟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等等啊。那这个国健署说完成串联之后，那参与符合条件的一些健康活动呢，后续都会把一些相关资料上传登入，所以大家不用再自行去输入曾经接受过哪一些公费筛检的项目。那癌症筛检的项目会提供不同的一些点数哦，那么依据项目不同，然后提供点数不同，大概介于900到1350点啊。比方说呢，大肠癌的筛检可以获得900点，那如果是筛检阳性，后续完成大肠镜的检查，再获得1350点。那至于自费的健检，是不是也能积点呢？好，这个国健署说，目前成人健检、癌症筛检跟 B 型、C 型检查是以公费项目为主哦，所以大家不必再额外付费就可以参与。那自费的检查则涉及到了检查项目跟民众是不是有意愿上传资料，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再了解啊。那目前没有提出具体下载或者是使用人数的目标，所以也希望鼓励大家，多多来参与，持续累积健康行为。那另外呢，推出这个国健署推出连续8周的周周抽的活动奖项有一些礼券啊，那么都由系统直接来抽奖，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另外再登录。那中奖名单呢，会在隔周的周一来公布，并且发送相关的一些讯息通知哈，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来使用哈，然后让大家更有一些诱因跟动力哦，让自己的身体可以越来越健康。好，继续来欣赏的歌曲是翁立友《甲林良欢合唱歌旁醉》。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差不多在226公里开始，那么一路到了北斗，目前都还是车多的状况哦。那现在北斗过后的车速有渐渐加快了所以大家真的在车程当中，还是要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车距来通行，慢慢等待整个车阵的疏解。那如果赶时间的朋友，还是建议您可以做改道，或许会比较好一些。

0: 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3到166公里，这个是南下过了中山大桥，然后一路要到深港哦。朋友说沿途都有一些掉落物哦，所以大家要小心闪避一下。那另外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大概从中山大桥开始，一路到了北斗交流道，沿途目前都是车多情形，速度依旧都比较缓慢哦，目前都还持续的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哦，来到园林到了花坛对不起，园林到埔盐系统这一段，目前车流也大，速度也比较缓慢，但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但这一个路段哦，车多速度真的有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哦，从湖口一路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的状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哦。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在这里要请朋友们帮忙一下哦，我们刚刚有接到有朋友东西遗留在计程车上面呢，一位黄先生呢，他在早上大概接近快八点钟的时候哦，从中国医药大学这边搭了在中国医药大学这边的一个排班检车，然后他搭到台中高铁站哦，结果下车才发现他一个咖啡色的皮夹遗落，可能遗落在检车上面，不小心遗落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不管是问讲您在整理车子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搭计程车，也麻烦车上乘客帮忙看一看，也许不小心掉到比方说脚踏垫或是前座的底下这个地方都有可能，或是座椅上都有可能。如果有拾获到这个咖啡色皮夹，麻烦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4-2251-1911来关心整点路况。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有2到3条的不勾绳掉落。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园林到埔岩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北上80.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3到166公里之间，深港路段沿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5到4公里之间，过台南交流道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凤山入口草化线上铁制品，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都是，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华灿，目前服务于高速公路局。工作忙碌一天后，让我从加油变成了鱼油，合群变成了 V 群，努力变成了维谷力。工作不是生活全部，所以我透过我的幸福之道来开心过每一天。而我的幸福之道就是保持热情，热情就是我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例如每天早上5点晨跑，每年参加马拉松，临帖于书法的世界，我努力投入其中并享受它的成就感。也许有时候没那么顺利，跑步时会受伤，练字时会遇到瓶颈，只要继续保持热情去做，常有无法衡量的感动会发生哦。我不知道下次空中的缘分是什么时候，但我一定持续保持我的热情去生活。也祝福您热情满满，过着每一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强兵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还没倒下那就奔跑吧》，中午12点过7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北上中沙大桥开始到园林地磅站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那现在大概就在中沙大桥这里哦，228到226公里，有2公里路段还是持续车多在疏解消化，朋友们再耐心等候一下，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完全的疏通了。而国一北上来到园林交流道前后，这里现在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哦，不至于太过拥塞。那国一南下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状况，感觉车速也渐渐提升，那么整个车流也在疏解消化哦。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在南下的163到166公里，也就过中彰大桥之后，然后一路到深港，沿途都有一些散落物，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行车还是要多小心注意了。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下哦。来欣赏闽南语歌曲哦，第一歌这是板德二人组所演唱的歌曲《爱你一百年》。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27到226公里中沙大桥内侧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要小心闪避哦。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中部地区的车流越来越顺了，在国一南下原本湖口到竹北的车都慢慢疏解消化，那国一北上部分的目前大概在西洛服务区到中沙大桥目前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不过持续在疏解消化，车速渐渐在提升了。那国一北上在园林交流道前后这里现在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4斗箱。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运的第一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另外轻艇激流好手吴荣正呢，昨天在决赛的时候划出了119秒09的成绩，拿下男子西艇个人银牌，也追平队史在这个项目的最佳成绩。再来网球的部分，混双组合曾俊欣谢淑薇呢，在混双八强以6-2、6-4打败中国组合吴亦丙跟郭涵玉的这个组合，晋级到了前四强，确定有奖牌入袋了。此外谢淑薇跟梁恩硕也在女双的八强战以6-2、3-6、10-0击败地主小绝桃子跟清水乃玲的组合，也挺进到四强，也保底有奖牌。那么今天呢，则是会跟哈萨克的组合达尼丽娜跟普汀塞娃来抢夺金牌战的门票。那另外一组女双哦，这个詹浩琴跟吴芳贤在八强以7-6、3-6、15-13扳倒中国头号种子郭涵玉跟张帅组合，挺进到了前四强，也确定有奖牌入袋。那么下一站呢，则是要跟香港的王康怡跟张伟环哦来抢夺金牌战的门票。而高尔夫球消息部分，台湾好手王伟轩呢，在高尔夫男子部分第二回合延续前一天的手感，挥出66杆，以总杆数131杆跟中国好手丁文一来并列领先。而詹世昌缴出67杆，总杆数138杆，排名上升到了并列12。而洪建尧69杆缴卡，以总成绩141杆暂时并列第27。那整体来讲，男子团体的部分在高尔夫球男子团体目前则是位居大会第四名。而女子组的部分呢，徐维林昨天70杆脚卡，两回合加起来137杆暂时并列第六。而钱贝云昨天是69杆哦，那么是以总杆数138杆暂时并列第十。曾雅妮昨天也挥出了69杆哦，两回合140杆并列第13。那目前女子团体部分也是暂列第四。好，再来电竞台湾英雄联盟昨天四强战以直落2击败越南，连续两件都挺进到了金牌战。那么今天将遭遇前一届的对手，有知名电竞选手Faker 所坐镇的南韩，目标是要复仇。而在女垒项目部分预赛面对寻求7连霸的卫冕军日本，那火力发挥的有限台湾最后是以2-4输给日本，确定无缘金牌战。那么三号铜牌战要来力拼奖牌。再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国联外卡战第三场 G3 生死战呢，勇士在主场迎战费城人，开赛就靠着哈里斯三分炮奠定胜机，中场斧头帮以6-2获胜，挺进到分区系列赛。下一轮呢 G1 将在台湾时间4号凌晨4点在客场要强碰卫冕军道奇。而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艾普勒昨天晚上对台钢雄鹰缴出了7局失一分好投，加上这个亚运铜牌国手陈晨威跟马杰森这个猛打赏的助威情况之下，中场2-1险胜台钢雄鹰，只要今天晚上再赢球将只落后中信兄弟 0.5 场胜差，下半球季季冠军竞争越来越白热化那另外昨天这个天母龙狮保留比赛，9局上统一狮靠着邱志成击出了高飞牺牲打，最后就以4-3弃走味全龙。那统一年度胜率是5.26%，战居稳居这个全联盟的第二，跟第三名的富邦悍将胜差拉开到3场。那么由于统一剩下3场比赛，富邦胜4场，只要统一赢1场或是富邦输1场，统一都确定拿到季后赛的门票，最快今天晚上富邦不输给魏全龙，大概就可以抵定了。而第13届立德杯青棒锦标赛在高雄四座棒球场热血开打，总共32支全国青棒劲旅参加。去年冠军高雄埔门中学第一站展现冠军气势，以全场12支安打10-0完封台南海事，赢得首胜。此外呢，罗东高工3-0击败道江商职，西苑高中延长战局最后以4-3打败秀峰高中。
而 U15 世界

0: 杯超级循环赛今天展开了，那卫冕军日本提前在六局以11-1扣倒了尼加拉瓜，收下复赛的首胜。那么日本快意夺下复赛首胜，持续朝2连霸迈进，明天将跟台湾来交手，上演台日大战。而世界霸主美国以8-6击败强敌多米尼加，本届赛会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不败之身呢。连同预赛狂扫有6连胜，而明后两天将对上墨西哥以及日本哦。好，这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9月圆起10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9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10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好，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地点呢，在西罗服务区到中山大桥的车都已经完完全全都疏解消化完毕了。不过国一北上来到园林交流道前后，这边倒是出现车多。此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部分，过了台中交流道又开始塞车了哦。好，这应该是受到了在台中交流道，然后到中清大交流道之间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又开始塞车起来了。所以在国一北上，台中入口匝道这边行车可能也会受影响哦。那另外，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疏解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一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此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星光原百周边道路，朋友回报说这里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的节目，季谦就陪伴朋友们到这个地方了。节目最后来送上严艺格所演唱的歌曲也可以，祝福大家今天晚上今天一路平安，这个顺畅啊。那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开始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无差节目，也祝福您周休二日假期愉快，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首批两架 F-16V 抵台，顾立雄表示年底前还有后续交付。男子杀人运尸自首，警方追查揪出7名共犯。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一成报道。

0: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第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李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1: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返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0: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顾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1: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0: 顾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首度在实战中部署 FP7 战术弹道飞弹，这项新进展使乌克兰跻身少数具备制造这类武器的国家之列。乌克兰军事分析家形容 FP7 是一种短程飞弹，射程约为200公里。泽伦斯基并未透露飞弹在何处参与实战，也未说明攻击的目标为何。尽管如此，这次的试射仍再次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崩溃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如今已经重回全球最尖端的行列之一。两艘中国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船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救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4: 前方大陆蓝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3: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救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倩晴说，
5: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食用外，并由云林舰在旁救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3: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及追加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呼吁立法院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议，让行政院按照既定程序推动施政。记者李一晨报道。
0: 行政院盘点本会期47项优先法案及预算案，其中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共编列6076亿元，主要用于稳定民生物价及电价，调升六大社福津贴、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及军公教待遇以及无人机筹购计划。行政院表示，如果追加预算案无法在年底前完成审议，包括回溯到7月1号实施的军公教待遇及多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可能失效，期盼追加预算能在11月底前完成三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号赴立法院备询时再度喊话，
6: 我们今天就是来争取包括总预算跟追加预算都能在法定的宪法期间完成，让行政院能够按照既定的程序跟步骤往前走。我们希望立法院成为行政院的助力，而不要形成国家各种建设的阻力。
0: 至于本会期优先法案，行政院列出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打诈及国安等重要修法，包括人工生殖法、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条例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国家安全法等修正草案。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疑似发现是财务纠纷，在

0: 谈判过程中殴打致死，追查出还有七人涉案，漏院侦讯后移送，警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2: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拘提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早盘在狭盘震荡后下杀，随着买盘进场，加权指数在平盘区间上下震荡，力守5日线，目前上涨117点，指数来到4842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债殖利率从多年高点回落，加上美国联准会释出偏鸽讯号，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台股在48000点关卡之上再度迎来多空考验，主要全指股普遍休兵。然而大盘在震荡回落后仍有买盘承接，被动元件光通讯异军突起，显示资金并未全面退场。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七月底的低点一直以来是慢慢震荡的往上，整体大盘不管种种利空来看，股价表现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强势，多头格局都没有去做一个破坏，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一直是不足啦。现在的走势就是这样，在震荡的过程里面来讲，慢慢走高。
3: 分析师指出，由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即将公告，部分资金因应周末的不确定性提前调节持股，但成交量并未明显扩增。台股短线持续震荡垫高，近期类股轮动快速，现阶段尚属健康。而台股今年以来累计上涨66.95%，整体表现在全球主要股市勇夺第一，上攻动能依旧强劲，整理过后仍有继续挑战前高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并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记者静杰报道。
5: 赖总统在国卫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6: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5: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女性在更年期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带来后续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和营养师工会响应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应及早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

0: 一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五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1: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0: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慧平建议民众存股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三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 如果使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打，彰化县卫生局安排医院到各社区设站，卫福部彰化医院呼吁亚洲邻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发旅游的长辈最好接种完疫苗再出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卫生局排定10月2号到10月31号在社区设站，10月10号起到各机构施打，10月12号起到校园，10月14号起到幼儿园。社区开打的第一天，彰化医院在埔西乡民生宫一早就涌现排队的长者，队伍延伸到广场外。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说，
4: 针对这些高危险群的部分，还有就是老人家啦，还有就是小朋友齁，那会建议就是说尽快施打流感的疫苗。那特别是如果有要出国的话齁，因为我们打完流感疫苗之后齁，大概还要2个礼拜到1个月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齁，所以如果有准备要出国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建议就是说提早施打完流感疫苗齁，那等2个礼拜到1个月产生足够的抗体之后再出国。
3: 马瑞山主任强调，从临床上来看，流感传染途径最多的是幼童感染后扩及到全家人，而幼童也是第一阶段公费施打对象，更是需要施打，避免全家被流感攻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的范围会再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颖报道。
5: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6: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5: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南下194.5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有冒浓烟的状况，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52.2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51.1到151.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0

7公里过了沙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拳击金牌战今天登场，我国好手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迎战中国队杨晨宇，最终林玉婷以5-0取胜，不仅完成个人连两届摘金、连三届的夺牌纪录，更是我国史上首位在亚运连续两届摘金的拳击好手，也是代表团本届的第四面金牌。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今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主题，透过影像、音乐及艺术作品回顾台湾民主的发展历程。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今年迈入第十年，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表示，十年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吸引超过60万人次观看。今年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希望透过光雕让民众感受民主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3: 我们这次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题，希望能够回望台湾过去的民主历程。那我们结合了重要的这个珍贵的照片，还有台湾的影视作品，另外还有不同阶段的音乐，希望能够把这些民主的片段结合起来，让大家透过光雕来观赏。
2: 今年展演集结65件历史纪实影像、11部影视作品剪辑，从菜市场、加纸袋、铁窗花、半桌圆桌等生活风景出发，再带入珍珠奶茶、文学及半导体等台湾走向世界的元素，进一步回望民主发展历程。
4: 自由自在的空气就藏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头巷弄，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信，也是我们最架杠、最有温度的台湾味。
2: 配合今年主题，文化总会也推出11款民主台湾纪念徽章。光雕展演期间，民众可以在凯道现场透过扭蛋方式来收藏。请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胺皮超标案，发现威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地价大陆产的茶籽，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之后，食药署七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胺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胺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威家公司的业务经理诚信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诚信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于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6: 诚信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5: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威家实际负责人等3个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和屏东警方跨辖区联手强势攻坚，成功铲除流窜屏东市区的贩毒集团，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及流向。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搜报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一个贩毒集团在屏东市辖内流窜，并兜售一托米纸等毒品，于是跟屏东县警局屏东分局民族派出所共组专案小组进行监控。高雄市刑大侦四队吴永斌队长说，
8: 发现该贩毒集团为规避警方查缉，刻意租屋在巷弄内偏僻之处，平时利用其租屋处旁一民宅进行掩人耳目之毒品交易及聚集，另更在门缝装设监视器监看。警方搜证完备后，即持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所核发之搜

0: 票，强制破门查缉。
1: 不要客气了。
2: 专小组为免嫌犯从后门逃窜，以声东击西强势攻破前门，引犯嫌逃往后门，顺利将温姓和陈姓两名犯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20几颗一托米纸烟弹、一托米纸电子烟和4瓶一托米纸烟油及安非他命一包等证物。警询后，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继续追查本案毒品来源、流向及其他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里港传出多起住宅窃案，里港警分局分析比对，发现疑似是一名男性惯窃所为，搜出电线、破坏剪辑、手机等赃证物。检察官讯后声押获准。记者宋玲报道。
4: 里港警分局说明，蓝姓嫌犯今年7月份时曾遭里港分局查获涉嫌2起住宅窃盗案件，竟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又分别在九如乡跟里港乡连续犯案。专案小组在九如乡逮人，还当场搜出了涉案用的工具跟赃物。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5: 经查46岁蓝姓男子在8、9月间又陆续在里港及九如乡犯下机车、工寮工具、冷气同款及住宅财物等窃盗案件，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万余元。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屏东地检侦办。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由于住宅跟公寮财物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警方将会持续的强化巡逻，同时也呼吁民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提高防窃警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台中一名56岁行动不便的男子晚间在家中不慎跌倒，受困床边长达5、6个小时，因为住宅的大门深锁，第五警分局员警便联系家属取得备份钥匙入屋，及时协助男子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晚间接获报案，独居的游姓男子表示跌倒5、6个小时，需要警方协助。值班员警先关心男子身体状况，并派遣巡逻员警前往。由于游姓男子住家大门深锁，员警先前往游姓男子姐姐工作的地点说明情况，请他携带备份钥匙陪同前往。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徐信伟表示，56岁游姓男子因手脚行动不便，当天准备好晚餐后，从椅子移动到床上时不小心跌倒，因身形壮硕，努力许久还是无法自行起身，只好报警求助。
6: 警方到场会同其家属进入屋内，发现男子倒卧床边，所幸意识清楚无外伤，员警随即合力将其搀扶起身，家属对警方协助深感表谢。
2: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长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可增设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风险。独居或行动不便的民众若遇到紧急状况，也可立即拨打110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新北市响应环境部活动，开放民众可以到全市28区清洁队回收据点，将闲置的旧手机回收，每回收一只旧手机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记者刘威报道。
7: 为了提升民众资源回收观念，环境部从108年起将每一年10月定为手机回收月，今年也如期举办相关活动。新北市环保局指出，民众常因为缺乏回收奖励，担忧各自外泄及不清楚回收管道，而将废弃手机闲置，甚至随意丢弃或是拆解，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环境负担。今年配合中央活动，凡是携带旧手机至全市28区清洁队据点交付，在于活动网站完成登录，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Samsung Galaxy S26 及 Tiki Express 电子礼券等多项大奖。专员百豪说，
8: 针对新北市专属加码活动，每回收一支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每人最多可兑换15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7: 环保局提醒民众，回收手机之前应该检视闲置手机，删除个资，交付合法回收管道等3个步骤，把不用的旧手机妥善回收，既能避免各自外泄，也能够让手机中的金属等资源重新循环利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历经长时间筹备及3个月的试营运，金龙市公共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提供市民阅读、学习与文化交流的空间。记者林梦平报道。
9: 市长谢国良表示，总图从工程建设、空间准备到正式启用，

0: 过程中克服不少困难，是否持续协调让总图以崭新面貌和市民见面。他表示，图书馆不只是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提供市民阅读、学习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1: 试运期间，我们每天有超过3500人次进入到这个总图书馆，对我们的帮助啊，对我们的人流可以说是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跟观光旅客朋友多来基隆，多来看我们的市立总图书馆。
0: 配合正式开幕，馆方推出阅读基隆城市的 DNA 系列活动，包括地方书店策展、阅读金句打卡以及实境解谜游戏，让民众用更多元的方式亲近基隆。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于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与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 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4: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3: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美国史丹佛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透过社群平台宣布，将迎接前总统蔡英文10月7号在史丹佛大学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发表开幕主题演讲，并预计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雅门进行对谈。这将是前总统蔡英文在卸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美国。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4.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起火冒烟，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以及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151.1 到 151.2 公里之间院里交流到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5.7公里北门前外线车道有直板掉落，再往前一些些263.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的外线也有直板。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10月2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五，大家应该觉得这周过得特别快，因为礼拜一

放假哦，所以实际的上班上课日是只有四天，所以觉得诶咻一下，觉得今天体感是礼拜四，但其实已经来到礼拜五了。明天呢又可以迎来非常开心的周末假期，下周再撑四天，诶就是等于是这个礼拜上四天，下个礼拜也只有上四天哦，因为呢下个礼拜就要迎接呢就是十月十号的这个国庆日的连续假期。而且我本来以为说十月份只有一个连假，但后来这个经过哈、哦、这个家人的提醒之后才发现说，诶对耶，10月25号还有一个连续假期耶，好，就是那个光复节的连续假期。因为这个节日也是算是从去年才开始重新放假、哦、所以我一时也真的是忘记了、哦、所以呢接下来、哦、在过完这个连续假期之后还有个连续假期在等着大家，觉得日子呢还是非常有盼望的、哦、有下一个假期可以期待这样子。好，那呢接下来、哦、我们再继续一起在节目开始呢关心一下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今天呢其实是东北季风有增强，迎风面降雨量是增加，宜兰地区降雨时间整体会比较长，而且范围也比较大，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跟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增加，也有局部的零星短暂降雨的可能，建议呢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另外今天清晨到上午高屏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跟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可能呢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请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温度部分，桃园以北跟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落在28到31度，新竹以南会稍微高一点，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哦、而且如果有太阳直射的话呢也是会比较闷。另外呢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的部分低温呢则是落在23到27度。那今年第26号，这是轻度台风叫彩云哦。今天呢清晨2点的时候位于鹅銮鼻东方大概262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向北转，目前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影响。另外今天呢整体东北风增强，所以桃园到彰化还有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都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特别注意。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关心一下空气品质，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中南部相对在下风处，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也是容易上升的。今天只有在竹苗、宜兰跟花东还有马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余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金门、澎湖则都是普通的等级。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哦，这个呢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1968即时路网图呢国一路段的好，这是有一些交通的状况。这是高架路段，国一高架南向的57.1公里，57.1公里在内坜路段左右故障车辆停放，还有国一南向的60.6公里过中坜转接二呢，这里则是有路面散落物，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特别小心了。接着再来关心到的就是施工情形，国一南向93.5到100.8公里，这里是在新竹前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以及国一南向117.5到118.6头份头屋之间也是有一起施工。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国一的北上路段，国一北上路段110.4公里头份有一起施工，还有北向103到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也是有沿线施工维护正在进行。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往北走52.5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边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
以及国道三号路段的北向89公里过竹林路段，还有再往北走一点的83公里关西前两起路面散落物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了。

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着呢，继续一起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许佳琪《不负相遇》。

0: 广州好啊。
1: 时间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朋友

友们一起分享一个资讯，家中呢如果有人还没有当兵的话呢，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咯。因为之前演艺圈有一系列的艺人呢闪兵逃兵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区分标准。好，那这个病伤停役的检定标准跟体位区分标准呢，会在十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来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好，那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就有预告这个修正草案了。好，那现在呢，在今年9月也是预告呢，这个常备兵役的病伤停役检定的标准修正草案。好，那有新这个增订呢，义务役的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在服役限期内的病伤停役的检定来用这一项标准，还有修正检定标准表有176个项次当中呢，是就有改了160个项次要来做后续的一个判断跟标准的一个基准那另外呢，在役男兵役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体位区分标准里面来看就其实有就是说身高这个太矮的，或者是说 BMI 太BMI 值太高的这些可能就不适合来当兵。那现在呢是把这个标准再往上提，更加的提升了。那这个未来呢，这个草案把替代役呢有区分成为 A 级跟 B 级两级。那未来呢，只有 BMI 大于45或者是身高没有达到144公分的役男才是免役的，才是免役的。好，未来再说一次BMI 大于45或是身高未达144公分才是免役的。好，那这个标准起码有下降10公分，然后这个 BMI 值的一个体量也是呢也是更加的大好像就是说，如果是以这个相同身高上面来算的话那可能呢就是之前这个特定身高就大概110公斤就可以免疫，那现在呢这个BMI 45以上的话可能要达到130公斤才是免疫的。那另外因为这一次的闪兵案件当中出现蛮多就是以伪造高血压的状况来闪兵的那现在呢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检测项目是要中度以上高血压，而且有并发实质器官病变者才可以免疫，而且呢必须有这个检测过程要住院1到3天，接受24小时的连续血压测量才符合呢相关的免疫的标准，所以现在是越来越严格了。好，那目前呢这个正在进行最后的阶段意见综合以及审查。好，那为了要确保这个兵役标准一致性跟连贯性来去检定这个标准修正草案还有这个体位的区分标准，那预计会在10月31号的时候如果呢是有这个通过的话，就会正式的来发布跟施行，这是国防部呢最这个目前最新做出的相关回应跟预告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呢五一的歌声标准。

来自于雀斑的歌声不标准情人，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1:29，待会儿在1:30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咯。新闻结束过后呢，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了。音乐声中呢，我们待会儿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吴姓老翁因为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内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志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伯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向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3: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了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2: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在台北登场，本次赛事吸引来自18个以上国家及地区，共计700多组。

0: 国选手参赛，并有超过50位国际评审来台交流，打造国内厨艺人才与国际接轨的交流平台。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今年迈入第八届，此次赛事涵盖现场热烹、冷菜展示、烘焙、蔬果雕刻以及饮调等项目。赛事也获世界厨师联合会 World Chefs 认证，竞赛制度接轨国际标准，让台湾厨师不用出国也能接受国际专业评审的检视。今年也设立台湾最佳西式料理以及台湾最佳烘焙厨师奖，得主更可前往意大利接受专业厨艺培训。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时表示，未来将持续与协会合作，提供更多支持以及补助资源。市长蒋万安说，
2: 我也特别请产业局还有观光局，我们未来跟协会紧密合作，给予更多的支持补助，让这个平台能够更广泛被大家看到，更重要让我们很多台湾在地优秀的好手艺能够被品尝到。
1: 市长也表示，未来希望透过国际厨艺赛事，不仅推动台湾与国际间的厨艺交流，也能串联商圈、观光、交通以及旅宿产业，进一步推动台北整体的美食观光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夏营农情产业文化节10月4号登场，结合在地农产美食市集以及夏营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作品揭幕，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施欣凯报道。
3: 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以台糖为主题的作品展现对家乡的情感，活动当天将由严振发亲自揭幕，现场也规划文化市集，民众只要当场捐出发票就能兑换 DIY 体验，也有多肉盆栽、竹编、鹅造型皮雕还有菱角染，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还有美味的夏营鹅肉免费试吃。夏营区长李忠汉说，
4: 我们能够让乡亲在礼拜天的下午一起来逛我们的夏营商圈，来逛我们的夜市，来逛我们所准备的各项的体验，手作的体验哈。
3: 夏营区公所表示，今年活动集结150摊特色美食，民众可以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消费，还能参加台南购物节登录发票抽奖，欢迎民众来感受夏营人的热情。尽管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2: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3: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1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2: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3: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2: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2河川分署广告。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时间来到上午1点38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国一南下开始出现拥塞了耶，这是在国道1号的南向哦，就是先来讲一则掉落物，就是南向60.6公里，大概是中立转接2过后呢，有出现路面散落物。那继续往南走，来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好，这里呢是有车多的状况，不过目前没有看到是什么特殊的情形造成的，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另外呢，则是在国道部分，这是国一南向的93.5公里，新竹前路段呢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在国一的南向99.4公里新竹系统前有出现出口匝道拥塞，以及在国道1号路段，这是在过了头份的北向110.4公里一起施工，北向103到100.8以及北向100.8到93.5，这个都是在新竹系统前两起施工维护。接着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呢，是在这个国道部分的，这是国三，好，天后状况好像不太好，宝山休息站前后，好，还有呢，在过竹林路段哦，在94到95公里之间呢，有大雨的状况，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也记得要打开车灯。另外呢，则是在国三两起散落物的状况，分别是在国三北上119到114公里竹南路段，还有过了竹南的118公里哦，这两起掉落物的状况都麻烦大家特别注意。还有呢，在台一线北上的51.5公里，这是桃竹县界的51.5到50公里内侧车道有沿线散落的轮胎皮，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当中。 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我们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路况，麻烦帮我们按2进行通报哦。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甲子惠《好啊最爱的人》。

时间来到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欢迎哦，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好，大家呢可以来收听 AM 1512千赫或是 FM 94.9的频道，也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FM 94.9的频道呢，近期收到的回馈都是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状况跟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如果想要用手机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的话呢，则是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这个下载下来收听警广的选项，只要呢你在有网络的情况之下点击进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即时的节目，而且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尽管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一起来收听哦，欢迎大家多多的利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更新一下这是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南向的60.6公里呢，散落物的状况还是持续在等待排除，然后新增就是平

正系统前65公里处出口匝道呢是有一点车多排队的。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那今天呢，生活轻松 get 带大家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呢，因应现在哦生育数的下降，还有高龄怀孕的比例攀升，因为现在呢大家可能没有这么早婚嘛，然后呢决定要不要小孩这件事其实也是需要思考，而且也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哦，所以现在大家可能还不会这么早的来做决定，那真的下定决心要来好好的可能呢就是准备要小朋友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是高龄怀孕的比率就会比较高。所以呢，新竹县政府也是积极的来推动生育的一些支持政策，希望这一些新手爸妈或者是这个怀孕妈妈们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支持。好，那所以呢，这个是11月1号开始是正式推出，要来正式推出新竹县挺好孕计划，提供符合资格的孕妇呢每一次孕期呢最高新台币2万元的补助，期盼呢能够减轻这个家庭的负担。好，那这个呢是县府这个也有关心到就是新竹县的出生登记人次呢是由111年的4101降到呢114年的2855人。好，那这个降幅比起去年来说呢是达到了 23%， 好 23%， 而且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在113跟114年的登记占比呢来到超过三成都是超过三成。所以这个挺好孕计划其实不仅呢是给予实质上经济的补助，也结合了定期的产检机制，希望呢能够让孕妇产妇获得更完善的健康跟生活支持。所以根据社会处说明呢，这一次的挺好孕计划是从今年11月1号开始实施，但凡呢是在今年9月1号开始领取卫福部核准设立的医疗院所所核发的孕妈妈健康手册，而且涉及新竹县满一年的孕妇就可以来申请。那如果是新住民孕妇的话呢，则是她的配偶必须涉及在新竹县满一年，就可以向社会处来提出相关的申请。那这一项补助呢适用于孕期的营养品、置装费、产检的交通费、月子餐、坐月子服务，还有健保给付以外的个人医疗费用。那申请人可以选择一次请领2万元，或者是分两次各请领1万元。好，那一次请领全额或是申请第二笔补助呢，都必须要完成6次以上的产前检查。那申请期限呢，自领有这个妈妈手册一直到预产期后的3个月内。那如果实际生产日呢是晚于预产期的话，则是可以在生产日后的3个月内来进行申请。那补助呢是以孕次来去计算不以胎儿人数计算，所以如果是怀双胞胎或是多胞胎的话呢，一次孕期还是呢最高补助是领2万元，2万元除非是又是在下一次的怀孕下一次的孕期才会呢这个又再可以领相关的一个补助这样子。那目前呢社会处是采取纸本申请，民众可以把申请表还有呢妈妈手册、邮局存部身份证明还有户籍资料这些文件邮寄，或者是呢亲自跑一趟新竹县政府的社会处妇女及新住民科，好，那可以来做一些更多的咨询还有资料的送件。希望呢从就是在孕期开始呢能够多提供一些相关的支持因为真的养一个小孩是要花费的这个钱真的呢是比起大家想象当中还有一些这种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比如说交通费啊、孕检费之类的。那希望呢能够从这一些就是比较贴心的部分呢能够让大家看到县府的一些协助让大家在下定决心要来呢这个生小孩的这条路上呢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洪恩《亲爱的宝贝》。

来自于苏醒的歌声《亲亲我的宝》。对，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风格有点似曾相识呢？这一首歌曲又是由周华健来作词作曲的哦，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听起来哦，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哦。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在2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7.1 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大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91.3 公里，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

时间来到了下午2:10，刚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墨玉《忙拢是赶快》这一首台语的歌曲。在过后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这一首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一条路，不是这一首歌啦，这一条路呢是国道一号，看一下国一路段的南向60.6公里呢，这是过中立转接二路段这一个掉落物的状况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呢，再继续往南走，平镇系统前的南向65公里处出口匝道现在是持续车多排队。以及我们再看一下是国道一号路段呢，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好像比刚刚庸塞路段呢又再更长了一些，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还有呢，国一南向的新竹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这里非常塞，时速只有30出头。不过目前没有看到是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导致的拥塞，后续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这里呢看一下国一北上的部分，然后有一起车祸事故，是国一北上的新竹 A 出口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还有呢，目前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也是低于50公里，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路段的施工维护的影响。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里呢是在国三，这是国道三号北上的91.2公里竹林前路段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好，那这呢是竹林交流

到前是一部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竹林前后也是持续有雨势哦，可能天雨路滑也比较容易造成追撞的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记得打开车灯，记得打开车灯。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129公里苗栗苑里路段呢，内侧也是有掉落物的状况。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品冠《现在就出发》。

一起出发吧，来自于郭靖的歌声。有的时候呢，人哦，真的哦，是需要呢一点说走就走的勇气，对不对？这其实呢，就是跟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声入其境》非常的有关啦。这是一首呢，鼓励大家哦，如果你现在觉得很累的话呢，可以拥有哦，就是现在呢说走就走出发的一个勇气，好来去呢其他地方看看。然后其实所谓的就是说旅行呢，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但其实大家看了一些不管是报章杂志啊、小说啊，甚至是课本哦，或者是说这些电视剧啊，很多的地方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向往或是有一个想象，想要实际呢到这些地方来走走看看，也许呢可能就是旅行的一个意义哦，看到呢跟你日常生活当中不一样的一些特色跟风景。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一个人的行李》。他讲的是一个人的行李哦，不是说一个人的旅行哦，就是说，一个人呢收拾着行李就可以出发了。来聊一下哦，就是说呢，那个大家是有办法独旅的人吗？就是有办法独自旅行的人吗？像我自己哦，我自己是有点没办法，因为我就觉得需要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然后有些事情可以一起讨论啊，或者是说呢，可以互相分享。我觉得我还好像也是还蛮需要分享的人，比如说看到什么很新奇的东西，我就会拉着身边同行的一些朋友啊，说你看那个超可爱的，或者说你觉得我要不要买之类的，我是需要讨论的这类的人。好，但是我在旅行上面算是一个怎么讲批人嘛，就是可能只会有一些大的景点的规划，但是可能也要取决于呢，就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个人他到底是 J 人还是 P 人。 J 人就是比较有规划，那 P 人就是比较随意哦。就是如果我的同行的同伴都非常的 P 的话，就是大家都说问大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就说啊没关系啊，差不多就好。如果大家其他跟我一起同行的人是其他人都是这样子非常 P 的人的话，我就会变成唯一的 J 人，我就会开始规划行程。但如果呢跟我一起去的人，他自己本身就非常有

0: 规划，那我就会完全的把我自己的那个规划就交到他的手里，就跟着他的行程走，然后负责提供情绪价值这样子。好，所以我自己的旅游算是这一派的。好，那也非常感谢身边就是有一些朋友愿意带我出去玩这样子。但是我也有遇过呢，有一些人哦，他就是喜欢自己去旅行，因为他不喜欢呢就其他人跟着他一起，他也要去配合别人的步调。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我想要在就是比如说我安排这个行程原本可能只排了一个小时好了，但是我觉得太好逛了，我要多待一个小时。好，那如果是自己独旅的话，那当然呢就是我爱逛多久就逛多久嘛。但是如果呢是有跟其他同行的人一起的话，可能就是也许要稍微商量一下下哦。那现在呢也有就是我们上之前六月底的时候有分享过，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行四个人去韩国旅游，我们那时候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不一定大家24小时都要待在一起，那有几天的行程呢可能就是有的人要去参加一日游，那有的人觉得就在饭店休息，就觉得好累，就玩几天下来觉得好累，想要在饭店休息。那有些人呢却又是觉得上次哪里就是他逛街还有一些他自己想逛的店没有逛到，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分开来去旅游，然后在结束之后回来大家在一起吃晚餐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分享说今天一整天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也是现在一种新形态的旅游方式，就是说一起出去玩，但是未必每天的行程都要24小时黏在一起，也是一个方式。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这个独旅游反而是他最自在啊，然后最能够放就是最能够放轻松哦，自己呢想干嘛就干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然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自己时间可以来掌控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许有些人就认为说，哇，这个独旅呢是最适合自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好像觉得独旅会很孤单，其实也没有有些人独旅的时候呢，反而是在路上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可以会一起来结伴同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哦。那这一首歌曲呢，《一个人的行李》其实也是鼓励一个人勇敢去旅游，享受很多自由、独立，或者是单身或是独处的生活。那这一首歌曲的歌词里面呢，也是提到非常多的地方哦，所以符合我们今天深入其境的单元主题。比如说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天气好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呢就要开始流浪，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去阳明山上看海域有拍偶像剧，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透透气，向右转向左拐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带队啊，就是你走错路你就很紧张，对不对？害好多人跟着你一起就是走错路哦。但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的话走错路呢其实就当怎么样，就当是看看沿途的风景，好，反正呢七拐八拐的总是会绕回来的嘛，对不对？就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所以独旅呢也许就是呢一个人大家能够生命中呢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一个人踏上旅程的勇气，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佩服，也觉得很厉害哦，能够好好的调适自己的心情，也祝愿呢所有都在旅途上的朋友们都有呢勇敢踏上旅途的勇气，那当然也是一路平安咯。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个人的行李，
1: 谢谢。

0: 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被害人疑似财务纠纷，谈判过程中被殴打致死。警方追查具体另外涉案的七人到案，漏夜侦讯移送，检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
1: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2: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具体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预防地面失诈骗，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7月底，全县各地震事务所已执行2747件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书状补给登记案，5案合计守住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财产。宋玲的报道。
3: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

0: 此屏东县政府地政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1: 还有第四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政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0: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政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历经三年筹备，新办公室正式启用。园区10月4号举办生态季活动，邀请民众认识水质与湿地生态。周佑谦的报道。
3: 以新居落成咕噜林坡为主题，透过表演、导览及互动游戏，让大家认识水质。活动安排大内二期国小舞狮团及嘉义市西区垂杨国小生态剧的演出，还有友善耕作市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李文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近自然，了解水质与菱角田共存的生态环境。
4: 那这个生态季当然就是一年成果的呈现，这一次我们还有两只水质宝宝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大部分会出现在菱角田，它的腹地很大，而且对水质来说它最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也请鼓励大家多吃菱角帮助水质，吃菱角农民他们才会去种。
3: 园区表示，活动也安排人气剥菱角达人赛，今年增加了素人组，让没有剥过菱角的民众也能参加，体验关田在地产业文化。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3到33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7: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

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 15.7%。 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这是国一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目前呢行车是40到50，过竹北之后更塞，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呢车速都只有30出头，建议大家行经的时候可能要多点耐心，或是可以来改道行驶。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一的南向117.5到118.6公里这一起施工还没有结束，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还有在头份前后的北上110.4，还有109.8到109.5公里，两起施工也都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52公里，过三营中内侧车道有站板掉落这个状况呢，北控表示哦没有看到了。好，那欢迎朋友们呢可以来打电话补充，哎，是不是这个路段还有看到状况，还是说呢确实没有了，或者说路段不对，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再关心一下，就是在这个国三北上的91.2公里呢，先前竹林交流道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追撞占用路肩的事故，这起事故目前接获排除。还有在台61线路段的北上129到128公里之间，苗栗苑里前外侧车道有浪板掉落哦，有浪板掉落，应该是冲浪板哦。那有的人呢，可能开到目的地，发现自己的浪板没起啦，哈，可能是掉在路上，这个状况也是蛮危险的，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在北上国一的这是台61哈，更正，台61线的北上126公里，苗栗苑里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家珍，那是你想要了解我。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9月哦其实是交通安全月。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呢，9月哦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在骑的就是摩托车，对不对？那摩托车呢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到的交通工具，安全呢其实真的也是不容忽视的。好，更不要呢因为就是说太熟悉了哦，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像便宜行事，反正这样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好，那比如说一小小段忘记戴安全帽应该还好吧，应该没关系吧，方便就好哦。但其实呢真的不能够因为太熟悉而降低警觉，一定呢要来做好相关的一些骑车的安全的习惯的一些养成，包含呢骑车上路一定要戴好安全帽把它扣紧。好，就比如说有戴就好，有些人呢还松松垮垮，底下根本就没有绑紧，就这样子顶着它来骑车上路了。这其实安全帽是为了要在真的不小心如果真的发生事故有时候被抛飞这样子呢，安全帽固定好在头上才有办法减缓你头撞到地上的一些冲击力。另外在骑车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现在都知道这个手机非常好用，上面有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讯息，还有各种的短剧短影片都可以看。但是呢骑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滑手机，也不要分心。如果呢有一些要使用导航相关的需求的话，我们就先暂时停

靠在安全的路边，好，确定好之后呢，我们再来骑上路哦，不要边滑边使用。另外呢，接近路口的时候哦，一定要来减速慢行，遇到行人一定要停让。好，那另外呢，还有哦，就是呢，在骑乘机车的部分哦，也一定呢要远离大型车，因为大型车辆真的有所谓的死角跟内轮差。这个其实呢，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分享的，不管是影片啊，或者是说宣导的资讯教学，好，千万呢一定要远离哦，不要呢想说哎应该可以过，然后就这样子钻到大型车辆旁边，这其实呢，就是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哦，非常的不安全。另外也不要闯红灯，不超速，不抢快，不要为了赶几分钟呢让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好，那希望呢大家从九月的交通安全月开始，从自己开始呢养成安全骑乘的好习惯哦，尤其是哦这个家长也是小朋友的一个榜样，因为有时候呢小朋友哦从小看家长这样骑车哦，那如果呢家长都非常的有遵守一些安全的规范的话，其实小朋友也会知道说这样子做是正确的。好，那如果呢真的是家长可能就是比较便宜行事啊，然后觉得说这样应该没有关系，小朋友会觉得说哦好像不遵守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如果真的这个当小朋友成年要来去开车骑车的时候呢，就开始是家长要担心他们的安全了。所以希望从小就可以呢让小朋友有更好的一个为小朋友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大家一起来遵守呢交通的安全哦。接下来我们继续要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林采欣跟米菲的歌声《习惯》。

遥无期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来自于严宝丹的歌声《慢慢习惯》，在这首歌曲过后2:59，来为大家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哦。这在国道部分呢，国一可以说是越来越塞了，主要呢是在国一南下过了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速大概是30到40，还有南下湖口沿途到竹北，车速是低于60公里，过竹北更塞了，过竹北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也是降到40公里以下，受到国一北上91公里施工维护的影响。虽然施工是有稍微影响一阵子哦，但是这边的路段应该是本来就是车多。另外呢，在国道3号竹林前后呢，有出现大雨的状况，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谨慎慢行。待会儿待会儿三点整点对时，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还有新闻专题报道咯。
1: Spotify 的歌单又搁放上这一条歌，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4.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抛锚车停在 B 车弯，国道一号北上303.5到302.9公里之间过麻豆的内线掉落木板，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9.8公里，过中和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10月中旬趋缓，11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十月一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1: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3: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1: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1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4: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1: 史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2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

0: 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1: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个呢是在国道部分的最新路况资讯。国道一号现在是在南下路段过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公里。还有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持续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南下过湖口之后沿途一直到新竹，目前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其实车速有比刚刚呢提升哦。还有在新竹前的南向95.4公里出口匝道持续车多排队。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01.4到101.2公里呢，就是往新竹系统方向有施工。另外国一北向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60。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一北向桃园到林口路段呢，车速也是不到60公里。国三部分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当中，还没有接或结束的消息哦。另外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就是现场呢有听众朋友们哦打电话来分享，就是说现在双向国一的新竹 A 路段竹科园区到公道五路哦，就是往国一的方向呢哦，这边的拥塞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如果大家赶时间的话呢，可能建议可以提可以来改道行驶，或者是说可能要提早出门了，这边的拥塞状况是还蛮明确的哦。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则是来自于张丹尼尔 Come Back To Me。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要来跟大家分享呢今天周五的节目单元，周末放轻松。今天周末放轻松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呢你是喜欢哦吃这个口味呢比较重哦，就是呢喜欢吃这种新香料啊这种食物的风味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周末呢，也就是明天哦3号4号哦即将要登场的哦这个竹峰好市集的主题活动咯。那这个周末呢，护城河的河畔会化身新香辣的共和国哦，因为呢这个2026的竹峰好市集这个周末集即将要登场的这个主题活动呢，就是从麻辣、椒麻、香辣到异国的新香料理哦，结合了很多

多特色的小吃、异国美食，还有冰凉的饮品跟特色的品牌呢，一起在这个周末的市集要来亮相登场啦。这周新香辣共和国呢，就是以辣为主题，不管是麻辣、香辣、异国的新香料呢，各

兴趣的话，欢迎在这个周末来到护城河河畔一起品尝很多元的料理。好，那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哦，这个除了呢在地的一些食材还有品牌之外呢，市府也持续邀请外县市特色的品牌来参与竹峰好市集。是否呢今年10月10号的国庆焰火呢会在台东来举行，这次呢是特别邀请了台东在地的品牌来跨县市参与，有带来了红乌龙、剥皮辣椒、特色的辣酱、农特产品还有特色的饮品，所以在这边呢也可以感受到台东的地方特色，好来做一个跨县市的不同物产跟风味的交流哦。好，那这个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这个更多的了解那比如说像这个新香辣共和国这个辣味的美食呢有这个椒麻凉面啊、麻辣臭豆腐汤啊、客家盐焗鸡啊、麻辣干锅酱啊，还有这个香辣拌，这个干式这个热卤味这一些都会推出呢各具特色的辣味料理那现场呢还有其他印度、泰式、非洲、牙买加、韩式、墨西哥跟希腊这些异国风格的料理还有搭配精酿的啤酒、美酒啊，直接呢就是让大家这个周末在中秋节过后还是继续好好的吃那吃完全不一样的特色风味。但也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好，那这个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来走访新竹市的旧城城区，来在护城河畔呢品尝美食，也逛逛特色品牌。那想知道具体的一些参与市集的店家啊，或是有一些特色活动，欢迎追踪跟风玩新竹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说竹峰好市集的活动官网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潘玮柏的歌曲《咖喱辣椒》。

来自于中国娃娃的歌声《酸辣汤》，一首非常轻快的歌声哦。那大家知道中国娃娃它是一个泰国的组合吗？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重复我不断在讲酸辣汤，有没有让大家呢也是突然有点想喝酸辣汤了呢？好，那这个其实哦。哦，我之前听过这首歌，好像也是在某一次哦，在那个以前在车上听广播的时候，然后就有听到有人在放哦，就这个 DJ 在放《酸辣汤》这首歌曲，然后瞬间就觉得说，好像饿了这种感觉。好，不过感觉酸辣汤在台湾应该都是跟水饺绑定的吧？每次呢，就是在吃水饺的时候哦，就会想要呢一起来配上一碗酸辣汤，感觉在台湾呢才是一份完整的套餐的感觉。好，就是没有喝到哦那个酸辣汤或者说玉米浓汤的话，感觉呢这个水饺这一餐就不完整，然后就感觉一定是一个官方的配对的组合这样子。好，那么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的3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报道，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环境部正研议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计划，次长谢燕如于今天的公听会指出，高温带来的复合性风险将列为国家调适重点，未来将朝摄氏40度极端高温情境进行实质规划与因应，以减轻对社会及环境的冲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2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3: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2: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顾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3: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2: 顾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彭博报道指出，辉达 AI 晶片走私猖獗，估计有数十万颗晶片流向中国助其发展，凸显出企业在尽职调查上的漏洞。非法中介常利用东南亚资料中心转运，或透过硬体伙伴与第三方经销商假借境外地址下单后转运，以引发美国官方的高度检视。两艘中国籍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船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是以借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5: 前方大陆人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4: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

0: 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借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说，
1: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食用外，并由渔宁舰在旁借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0: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范围会更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4: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3: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2: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受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

0: 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1: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0: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8，继续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好，那么呢继续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南下过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好，那目前车速呢大概是20到40公里，那又以内坜到中立转接一是最塞的，车速就是20出头这样子。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5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另外看一个双向都在拥塞，这是竹北跟新竹系统之间双向车速都大概只有40出头。另外国一南向的新竹前95.4公里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如果准备要在这里下交流道，请记得要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车道来排队因应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五羊高架的北上45.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一起事故呢也导致北上这个国一北上高架过机场系统之后，沿途会一直回堵到林口，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目前呢现场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二部分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车速大概是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也是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好消息呢是现在大雨的状况好像已经比较趋缓了，只剩下国三南下的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有移动性施工。好，那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有那么呢0800-000-123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按2帮我们进行通报哦。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还有 Anna Kendrick 还有这个 Earth Wind and Fire， 这其实呢是一部电影动画电影的这个原声带就是这个魔法精灵Thrills 魔法精灵的当中的歌曲 September 也是呢来告别一下过去的9月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4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是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一个也是这几个礼拜吧，近期在网络上面呢常常看到有人会把它呢拿来拍短影音的一个素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歌手 Dua Lipa 在2024年发行的单曲，叫做 Training Seasons。 好，那大家就会想说，奇怪这已经是2024年的歌了，为什么最近又在重新翻红呢？这其实是跟大家这个想要来许愿有关系哦，因为呢很多人发现这首歌是一首显化神曲。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显化好了那其实呢显化就是说让自己呢向这个宇宙下一个订单然后呢就是说我未来呢想要达成的一些目标目的，然后虔诚的许下愿望。其实我觉得就是显化这件事情也不需要把它想得有多神奇其实呢就像是就说当你真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整个宇宙的能量都会来帮你，大概是这种感觉。你当然也不是说只能，也不能说呢只是光许愿当然也是要付诸实现只是这件事情会让你就是有更多的一个信心，或者说更好的一个勇气来踏上呢新的征程，来朝向你的目标我对于显化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 Dua Lipa 他其实呢对于他自己的一个显化方法，就是把他呢这个把音乐就是融入其中变成他的一个就是向外来表达他需求的一个东西他深信呢写下的每一句歌词呢都是在向宇宙下订单，透过不断这个重复的哼唱呢，让这个信念感让自己呢这个自己呢愿意来去相信然后自己呢深信不疑然后慢慢的呢就能够来去达到这个目的这样子。好，那所以呢他其实相对于就是说在许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焦虑该怎么样去达成他他其实呢就是希望以比较乐观跟松弛的态度然后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就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作品，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我要许愿然后感觉呢都就是怎么讲，就是在许的时候感觉有点卑微嘛，就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达得到，或者说自己配不配就是会有那种不配得感。但他这一首歌曲呢则是完全展现他那种很强大的一个气场那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 Training Seasons Training Seasons 尤其呢这首歌曲是在显化关于爱情关于爱情。而且这首歌曲的翻红呢其实是因为他在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呢这个后来很多人就发现说他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好像他命定的那个人就真的出现了然后大家就纷纷的把这一首歌曲就是变成一首就是说当时的一个这个显化神曲，然后呢也非常的称颂他一路走来的一个爱情故事这样子。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Training Season 其实在说新人训练已经结束了，我要的是 Real Man 要这个真男人那这首歌曲是充满了大女主的气场里面呢就是 Cause training season's over 他意思就是说呢我就是要那个对的人。

他一开始就要符合我的标准，我希望这个人能够出现在我的身边，而不是说我还要花很多的心力去陪一个人长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里面有非常多一些很具体的要求啊，就是 want him to hold me tight， 然后呢还有说 conversation overload， 就是说这个能够呢这个touching to my soul， 然后直接呢能够跟我有这个灵魂上的共鸣，灵魂上的一个交流。好，然后呢这个非常的同频共振就对了，然后呢讲话讲到这个都超载了，就是有聊不完的话题，然后就是希望呢这个特训期过了，就是不需要一个反复拉扯的一个内耗的关系，而是希望呢自己展现脆弱的时候，对方能够稳稳的接住自己的情绪，给予足够的安全感。那这是呢他这个在这首歌曲里面强调的，就是他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而且呢在这首歌曲 Trending Season 的发行期间呢，他就传出了新的恋情，两个人相遇的故事呢也像是电影的情节一样，是在伦敦经由共同朋友认识擦出火花，一年之后呢再次重逢，聊天的时候发现彼此在阅读同一本小说，甚至连进度都刚好停在同一章。那当时呢这个男生就对他说出一句话，叫做 So we're on the same page， 我们就是读到同一页，更像是呢好像真的遇到在相同频率上那个对的人。那在今年在这个今年呢，他们还在伦敦完成了结婚登记，在6月6号的时候西西里岛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好，所以这个时间线也让很多人就发现说，哇，这首歌曲好像真的有这样子一点用哦。好，那真的呢很多女生就是以这首歌曲为背景来去拍了很多的一些许愿的影片，希望找到这个对的那一个人。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Trending Seasons。

0: 来自于 Dua Lipa 的歌声 Training Seasons， 又被称为是爱情显化神曲哦。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下档节目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咯。
1: 大家午安，我听到显化是不是？
0: 是
1: 显化什么？爱情哦，
0: 没有错、哦、这首歌曲在网络上就是蔚为流传，很多人都拿来当爱情显化神曲、哦、因为这一位歌手呢就是近期就是获得了非常美满的婚姻这样子、哦、然后这首歌曲就在讲他的择偶标准、嗯、择偶条件、哦、
1: 记这个神话故事，不是神话，就是继泰勒斯之后，就是
0: 对对对，
1: 哎，就是哎，有这种显化、哦。
0: 是，
1: 我抱歉，我的显化都在钱的部分，
0: 钱的部分也不错。之前花木兰啊，各个也有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现在拜月老也是有好多事情要做，要、嗯、看朋友去拜之前要列一个清单，然后要去照着念这样子，
1: 这个对嘛？就是要有点效，就是效益啦，而且要清楚的、明确的写出来，这样可能成功率比较。
0: 对对对，他们说这样月老在看那个资料的时候，他可以比较快
1: 的，不要麻烦他老人家太多好吗？
0: 所以现在大家也是有各种的方法，然后呢也是祝福大家，如果呢正在这个期盼爱情的路上的话，可以一路顺利好不好？待会儿呢一起哦，继续把节目交给海伦，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就下周一再见啦。
2: 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86.9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50.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许多碎石。往前到45.5公里，过机场系统有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在投射前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西7.2公里过仁德系统，新田掉在外线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

0: 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快乐 Note， 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开始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来到了10月2号星期五，然后呢有一个新的台风叫做彩云，好，是今年第26号。那刚才我们在新竹呢，哇，这个好像中午过后哈，天就黑了一半。那确实今天是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大台北以及台湾东北地东北部地区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刚才有听到的这个路况中有下雨了。那待会晚上开始呢，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那明天呢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啊，就希望不会影响到大家周末假日的一个行程咯。好，我们来看一下四点过后的路况。中山高北上 45.5, 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五台小客车的事故。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那同时呢后方也回堵了5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 10.7 汐止路段内侧车道也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39到34宜兰路段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好，在做这个标线的维护作业。好，那中山高北上 50.3 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好，除了说有事故之外呢还有很多碎石头在路间，好，也请大家一并的小心了。好，一样在中山高北上 86.9 湖口服务区前的爬坡道路间小客车抛锚，打着双黄灯。好，那驾驶站在车子的后面没有放警告的标示。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1房里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好，再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中山高呢在双向的中立内坜，好，这个路段是红色的路况，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新竹路段的话是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那北上一直到竹北，好，那这几个路段这个方向，好，是车速比较缓慢，好，目前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在关西到竹林路段，目前这里的车速也只有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105.4，车道上有散落物。西滨呢，在新竹，好，南下开始是从南寮路段开始就会有一点点不好走了哈。进入市区之后的大庄路段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好，再次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哦。好，这是来自 Maroon 5还有 Cardi B 所带来的 Girls Like You。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我们在新竹县呢，是大家知道哈，我们有怎么讲，很多的小朋友还要读书啊，还有学校也不够，好，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学校是新竹县立竹北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好，今年呢是第一次的怎么讲，第一届的学生，那同时呢在校园里今天举办的这所谓的学校开箱日，学校日的 party， 好，就是邀请教育伙伴跟家长走进校园，好，让大家能够知道，尤其是家长最关心的哈，孩子们在这里呢是如何学习跟生活，尤其已经是开学一个月了，好，那在这边呢是由学生当作主角哈，亲自带路，好，跟家长还有这个各界的这个教育代表们来分享他们在学校里哈是怎么样的学些什么课程，好，进入学校之后又如何跟不同的伙伴一起生活哈，那这个活动呢非常的精彩丰富，等于是让家长非常的放心，同时我也能够感受到有一点点压力，因为这个学校学生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好，来轻松一下，秋天是不是读书天呢？好，不知道是不是读书天，但是呢一定是可以画画的天气。好，那我们在新竹市的话每到秋天呢就有一个活动叫做秋季写生，好，那今年度的秋季写生呢是在10月18号登场哦。好，这个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笔会百年周听。好，这是我们新竹市文化局在10月18号举办2026新竹秋季写生日，以这个笔会百年周听印记建筑风华为主题，好，邀请市民朋友们走进我们新竹周听还有周边街区，用画笔来记录新竹旧城的

人文风景，感受建筑生活跟城市记忆的这个美感的新竹。好，尤其我要再度的说明哈，我们新竹市不是只有这个百货公司哈，其实有很多值得大家好这个沉浸式的来这个看一下的地方。那用画的话呢，更能够加深大家的印象。好，这是我们今年度2026新竹秋季写生日，10月18号，欢迎大家报名。

好，来自林强的歌声《拜六的暗喜》哈，《拜六的暗喜》，你得唱什么嘞？你得想什么人哈？哎，实在蛮有意思的哈。有没有办法一个人独处？这之前很流行所谓的 I 人呐、啊、P 人呐、啊、E 人啊，其实这个人毕竟不能离群所居哈，是要合群一点啊，该吃该去吃的饭哦，该聚的餐哦，还是要去一下哈，不可以啊，学会狗。够老了，对不？4:2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比如说到了星期五呢，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心情比较轻松。我每次星期五回家，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会看到好多人都会怎么讲？好，在看起来就是要去聚餐，或者是呢去买这个饮料啊，或者是一些下酒菜哦等等。比如说卖盐酥鸡的，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卖盐酥鸡的非常有名，他是下午才开店，但是常常还没有开店哦，就已经大排长龙了。我有时候心里想说，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好，后来发现这个店家呢，他的这个东西看起来是蛮卫生的啦哈，那想必也是相当可口啦。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3号北上83.6关西路段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4台小客车呢是2起事故加起来是4台小客车，所以目前国三北上关西之前应该是不太好走，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中山高北上45.5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5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现在还没有处理好，那后方的回堵也是持续的回堵不太好走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的话，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在115年的7月底，全县各地的镇事务所已经执行了2747件的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的书状补给登记，5案合计守住了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的财产。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3: 还有第4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2: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震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女性在更年期之后，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后续带来的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还有营养师工会响应了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要存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以及及早检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1/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5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5: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4: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3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 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了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还有周边的场域，结合了木雕创作、街区走读还有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要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还有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7: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 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6: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竹地区降雨较为明显一些，主要是一些午后对流，还有一些在宜兰的一些迎风面降雨。气象署已针对新竹到台中、宜兰、台东还有高屏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大家在这些地方活动要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仍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清晨嘉义南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大台北、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桃园以南及台东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4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常温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来自范晓萱的歌声《氧气》哈，这个版本是有氧版，呵呵，还有一个是无氧版、缺氧版。好，4:42，关心最新的路况。好，目前是国道3号南下83.2公里。过关西路段内侧车道呢，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非常不好走哈，请大家好，如果刚好这个塞在车阵当中呢，请您要发挥耐心了。中山高北上195.3彰化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帆布掉落。中山高北上70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前中外侧车道呢有多片轮胎皮掉落。好，那先前呢在中山高北上50.3哈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路间很多碎石头，好，目前这个北控已经说排除了。好，那国道3号北上83.6公里哈，这个塞车很严重的这个事故呢，是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事故啊，一共是2起事故，4台车。现在呢是好消息哈，就是说事故已经排除啊，不过呢回堵了6公里左右的车阵。好，真的请大家再度的发挥耐心，慢慢的哈，这个车流就会恢复正常了。好，所以呢这个是国道3号北上83.6啊，这个关西之前好，因为刚才有2起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啊，不过现在还是北上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啊，再一次请大家好要这个发挥耐心了。好，那么目前在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因为是星期五啊，所以现在呢很快的好车流就涌现，不过目前是北上的部分好车速比较慢。西滨的话呢是在进入市区之后好，新竹市区之后的大庄以及南下美山联络道这两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竹县政府挺好运计划，这是在11月1号要上路，是一个补助的计划，那最高补助20000元，是要提供给准妈妈最温暖的后盾。

好，那为了因应生育数下降，还有这个高龄怀孕比例攀升，好，县政府这边是积极推动生育的支持政策，好，把这个照顾的资源呢，不只是生了小孩子之后要往前延伸，好，到怀孕阶段也要照顾一下。好，那新竹县会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正式推出新竹县挺好孕计划。好，那符合这个资格的孕妇呢，每一个孕次啊，最高可以补助新台币20000元哦。好，希望用这个来减轻啊孕产妇家庭的一个负担，让这个他们能够安心生养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很多人也许说，哎呀，照顾小孩子多麻烦哈，不是什么一个补助就可以解释的。不过，哎，对于有些人他是真的想要成家立业哈，想要生小孩的话，这个就不无小补哈。那也希望呢，这个可以从妈妈怀孕的那一天开始呢，哎，就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安心生养的优质环境。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新竹县的小朋友到底多不多哈。好，那还是会受到少子化的影响了哈。新竹县登记出生的人数呢，111年的时候是4101人。好，我们到114年的时候只剩下不到3000了，是2855人。好，那113还有114 ,35 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啊，占比是 31.6 还有 32.1。 好，所以呢这个挺好孕计划啊，不仅是可以给予实质的经济补助，更结合了定期产检的机制，好，让这个孕产妇呢能够获得更完善的健康跟生活支持。好，总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了哈。好，这个挺好孕计划呢是从今年11月1号开始实施，只要是今年9月1号起领取到卫生福利部核准设立的医疗院所所核发的孕妈咪健康手册，而且涉及在新竹县满1年的孕妇，好，就可以了。好，那如果是新住民孕妇的话呢，则是这个配偶需要涉及在新竹县满1年，好，依照规定就可以向新竹县政府的社会处来提出申请。那这个补助适用于孕期的营养品、制装费、产检、交通费、月子餐、坐月子服务等等，还有这个健保给付以外的个人医疗费用哦。申请人可以选择一次请领20000元，或者是分两次申请各请10000元。好，那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在我们新竹县政府社会处妇女及新住民科这边来做一个了解。

在鬼秀威王受将无限压，西伯红王来见雕，能雕将侠不留你为良样，暂点再料走后尊酿将。

悬崖顶的人影，一边为了正义的声中，一边为那乌鸦降影。世事在那时化，一声轰隆响，风沙滚滚。一边正义侠，我一手万一贯，相依心都发抖，正胜天开。

0: 风中，出色接戏是英雄，一点九点名可高，六点音频千古红。
1: 我也好想跟着笑。好，这是李子森版本的《口嗨流行流》，哎，这编曲很厉害哈，就把这个当年这个布袋戏也给它放进去，好，很有临场感哦。好，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号、二号隧道这边外侧车道紧急抢修灯罩的部分，目前已经是完工了，好，已经结束喽。台六十一线南下178更正哈，是148清水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大木板掉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了。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车多速缓。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竹林到关西路段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那先前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南下的部分呢，关西服务区一直到竹林路段也是车速比较慢一点，目前是在60-70公里左右。中山高的话，目前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北上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的车速呢，大概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4公里，在高雄交流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286.1公里国信的内线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北上195.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黑色的大帆布。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2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在清水前内线和外线掉落木板。台78线往东42公里，在古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 G13-14 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我们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承蒙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好，刚才的好歌来自蔡依林《唯吾独尊》。好，就是当年哈，就蔡依林每次出新专辑的时候呢，都会让大家哈有一个为之一亮哈，就是说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好，就觉得说哇，其实蔡依林是非常的自律哦，而且呢，比如说他也不是什么舞蹈科班出身的，但是为了要让这个能够符合唱片专辑主题当中的那个唯吾独尊的舞娘，好，他也是下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苦功哦。好，目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车多。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的讯息了。好，那现在呢，如果您刚好塞在车阵当中，好，这个就是下班车潮，还有星期五的车潮。好，我们要提醒大家，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75.8 到 82.8， 好，这是我们进水桥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好一公里处，好，那平交路口要做一个改善工程，另外还有这个高架桥梁也要施工，好，这个施工呢是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啊，那到时候呢这个主线双向车道要封闭，那快慢车道这边的分隔岛也是要做移除哦，请大家行经施工点一定要小心慢行。好，这是在台61线南下

75.8到82.8， 进水桥到国三香山交流道以北约1公里的地方，平交路口改善工程，还有高架桥梁施工作业，10月4号星期天早上9点开始进行施工。

好 ，Opalite 来自泰勒斯的歌声，5:19。哎，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关心一下我们的都会当中的农业啊、哦。好，这是我们这个大家熟知的农民直销站哈、啊，很多个乡镇市都有。好，那我们。

今天讲一下竹北的哈，哇，竹北的、怎么讲，有很多卖菜的地方，不管是平价的超市、连锁的超市、高级的贵妇的超市都有。那我们的农民直销站怎么打赢他们呢？好，原来用的就是我们

内部的话是重新活化设计，非常非常的厉害，通常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好，那我们各地的这个农民直销站呢，都是肩负地产低销、食农教育、从土地到餐桌的一个使命。好，那比如说我小时候都觉得农会啊，哈，都是怎么讲，长辈老人家才会去哈。好，那我们的竹北农民直销站也是有相当的一个挑战哈，因为我们在竹北，大家知道人口很多，然后呢，有钱人也很多，但是呢，这个生活所需嘛，买菜哈，天天都要发生的。好，那所以这个农民直销站腹背受敌啊，那怎么样杀出一条不能说血路了哈，那如何和跟他们做出清楚明确的这个区隔，是竹北农会近十年来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营业额逐年成长，一路破亿，真的是非常亮丽的成绩。那事实上呢，也就是年轻的族群还有年轻的员工，他们比较能够理解说怎么样运用比如说我们的社群平台 IG 啊、脸书啊，来帮忙就是说冲业绩，而且非常有用。因为呢当然了，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你必须要到现场去你才可以看到东西嘛。那这是一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长辈的那种家庭主妇，或者是说一般这个民众采买是这样，一大早去到哪里。但是对于如果是在上班的这个妇女同胞的话，网络就是他们比较熟悉的哈。比如说呢那我们竹北农民直销站的这些同仁们，年轻的同仁们，通常就会把今天有什么东西是比较特别的，就马上用很可爱的影片，或者是说用文青式的写法，让这个使用网络的民众可以看到。那通常呢就会怎么讲，就会打动他们的心了，所以呢也能够造成话题。好，不管是比如说东方美人茶叶蛋，或者是说其他的应景的这个水果的气泡饮等等，好，都是看起来都像是农业的创意实验，竟然我们的这个民众都能够买单哦。好，那有很多啦，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我们在地的名产嘛，竹北有黑豆拌面，或者是冬粉，还有相关的一些感觉就是很健康的一些食材。好，从米粮到一般的寻味料理，那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被活动这个吸引过来的。好，总之呢，这个不管任何一个行业了哈，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一个挑战。好，要从这种不能说杀出血路了哈，要让大家能够这个固定的来买菜哈，这个就是要发挥一些想象力，还有努力，还有跟别人不一样哈，不能够被取代。好，总之呢，大家猜一下，我们竹北农会几岁了？好，80多岁了哈，超过80岁了。好，那现在呢，农业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以前的比较有一点点这个刻板。好，现在呢推动永续农业，这个农会的这个工作同仁呢其实都是非常有活力哈，而且呢也很有 idea 啊，于是呢能够用不同的一些发想紧紧连接我们在地的农业跟社区居民的情感。好，这是我们竹北农民直销站。其实我们很多农民直销站都很厉害，业绩都很厉害，只是说我们在竹北，所以我们就先看看竹北农会是如何靠社群经营打开市场。真的这个营业额是破亿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时间5:29，在新闻之前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还有我们的中山高双向，从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目前呢，这个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好，希望大家要发挥耐心啦。好，我们来关心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明天起将在中心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在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陈云涵报道。
2: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30到下午5:30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30。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心警分局警务所谢志伟说，
3: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中心路口以及神府路与东明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2: 中心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原警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彰化田中综合市长照服务大楼新建工程动土，由卫福部、彰化医院及县政府共同出资新建，预计后年完工。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皮头乡卫福大楼是县内第一栋住宿型长照大楼，预计在10月21号启用。第二栋位于田中镇新建动土，其中一楼到三楼由卫福部彰化医院专业团队提供完善长照医疗服务，四楼则是儿少福利服务据点及社福妇女中心。
5: 那预计会在117年的年底来完工。这个部分较特殊的就是讲，咱二三楼的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据点，伊会使来到咱一楼来做相关的复建哦。所以这对咱的这个，比如讲中风啦、癫痫这个镜头的人来到家住宿以后，有足好的复建，伊的恢复的状况会搁较好。那伫家再次感谢中央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感谢咱议会支持，当然更加爱感谢。
4: 彰化医院院长赖仲亮进一步指出，这座大楼是全国第一座由中央、地方政府和公立彰化医院跨界合作的医养结合大楼，除了日照和住宿机构，更涵盖了医疗与复健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请听报道。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有音据说，
6: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林广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哈，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克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哈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克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1: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

0: 减弱到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外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好，来自张浩哲的歌声，不是我不小心。好，请大家这个下班时间车子很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好，那不管是省道、快速道路还有国道，先前的一些事故的路况呢，目前都已经排除。那现在呢，车多，好，就是单纯的车多，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在中山高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目前这里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还有国道二甲。好，那东向的部分呢都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车多，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好，都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这里的车速呢也是40公里以下哦。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段路也是下班车潮出现了，好，都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好，轻松的好歌来自韩团 FT Island Wonderful Life。

好，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还记得呢，前几个月跟大家预告，我们今年啊，这个新竹要办这个国际直笛的音乐节，哎，结果时间就来到了哦。好，就是今天，好，来自14个国家的音乐家评审还有参与者齐聚在我们的这个竹北哦。好，是由我们新竹县杰出演艺团队新竹直笛合奏团所主办的2026台湾国际直笛音乐节，好，今天举办开幕式在我们的文化局这边，好，由我们新竹县7所学校超过200名学生共同为音乐节揭开序幕，好，用直笛吹响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台湾的旋律，好，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好，那今天开幕活动呢，一连3天在我们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园区盛大登场，好，这边呢有国际的演奏、音乐教育还有竞赛跟交流。好，那开幕式呢就是由我们湖口国中、兴隆国小、石新国小、胜利国中、成功国中、安心国小和关西国中的这个才艺班，大家一共200位同学，好，用直笛共同演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望春风还有外婆的澎湖湾。好，直笛是不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第一个会遇到的这个乐器，对不对？好，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呢大部分呢这个直笛都是我们小时候共同的一个回忆哦。那现在呢用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我们要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在电话线上是刘锦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星期五下班时间，那目前市区及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潮都逐渐涌现的。车多的路段有中华路一段往竹北的头前西桥、中华东大、西大食品、丰道五路的交流道。那在光复路的部分，目前光复建中有发生一件交通事故，所以该处是比较拥塞的。另外，在中华路四段460号对面以及民族路139-2号前，还有发生交通事故。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下班行车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哦。
1: 好，
2: 很多驾驶人都会以为，车身要一半以上压在红线上才算违规停车。不过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之前有一个案例是，有一位车主认为他的汽车只有1/3的车身停在红线上，那而警方就立即以该车辆违停予以拖掉。车主认为不符合比例原则而提起了行政诉讼。不过经法院检视相关的照片，他认为违规事实明确，违规车辆的车头部分明显停在红线上，因此也最后也判该车主败诉。那事实上，车辆的前悬或后悬停在禁止临时停车的标线，就是红线上，那也就是我们红线所标示的禁止临时停车范围内，那就算是违停。并不是依车身所占红线的比例来界定有没有违规。那并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条一项一款的规定，处新台币600-1200的罚款。之前就有很常在新闻上看到，为了闪避路边停车而发生交通事故，或是违停而导致后方车辆无法通行。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图方便而侵害了其他用路人的权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也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谢谢。
1: 好，谢谢刘锦祥警员的提醒，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2: 拜拜。
1: 我觉得这个开车骑车的习惯有时候都是要慢慢的养成的哈。对啊，像刚才讲到说，就是自己觉得稍微停一下3分钟就出来哈，就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但是有时候呢一时的方便就造成了这个意外哈，就是希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最好是找到，像我的话我就主要找到停车位，我很安心了哈，才可以去购物啊，才可以去吃饭。好，现在时间6:13哦，还好了哈，刚才的一些这个事故现在都接获排除了。那如果您塞在车阵当中，这个就是下班车潮哈。好，像我们中山高南下在中立内坜路段呢，就已经是一个定点的状态。好，那双向呢，都是出口都是要排队的哈，现在下交流道都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双向哈，都是40-5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道3号南下宝山到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北上关西服务区到高原龙潭大溪，好，都是车多。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心运动，车辆停让心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5: 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一首非常有这个怎么讲接地气的好歌哈。好，这是有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特色在其中。再会啦，冰冷西西，来自袁小迪的歌声。我觉得这首歌呢非常有故事性，还有画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一些行政区，其实
1: 嗯，
0: 尤其从礼拜六礼拜天大概上午就都有一些健走啊路跑的活动啊，包含说在平镇区齁，在明天早上上午的话是有一个全民健走的活动，那预估参与的人数大概有6000多人、
1: 哦、
0: 那至于在礼拜天的话齁，那会更多，礼拜天的话有一场是那个鱼米之乡的一个马拉松比赛，
1: 嗯嗯，
0: 那因为这场我自己也会去，哦，那这场的话就基本上人就蛮多的，哦，因为他我一路从早，他从早上6点这样一路到大概到早上10点，
1: 嗯嗯，
0: 因为他这个半马活动，所以会比较，
1: 哦，
0: 会比较多人了，啊。对，那因为他用的道路基本上是，有新屋部分的话，就是在新屋区永安渔港附近的话，嗯嗯，那可能会做一些交通管制。那如果用户人有经过的时候，可能再稍微注意一下，看能提早避开。嗯，那如果不幸被挡到的话，嗯，可能要发挥一点耐心，稍候一下。
1: 嗯哼，好，那我们虽然这个交通安全月过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大型车的安全驾驶，对不对？
0: 嗯，对，因为你虽然说交通安全过了，嗯，那就是大型车部分的话，嗯，持续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毕竟大型车一旦跟它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1: 嗯，
0: 尤其骑机车的、骑脚踏车的，
1: 嗯，
0: 其实都会蛮严重的。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啊，大型车驾驶人本身，因为我们蛮多我那个听众可能是大型车驾驶，那可能在于说，我还是一样要持续的跟这个大型车的驾驶宣导一下，在，嗯，因为在起步的时候啊，吼，可能就是要起步，然后倒车的时候，就是要去注意一下我们的车子的周遭有没有人刚好是是行人啊，或者是有机车、脚踏车刚好停在旁边的，
1: 嗯，
0: 那就是可能要发挥一点点，大概2-3秒钟
1: 哦，
0: 因为尤其像那种脚踏车啊，有一些高龄者，他们可能要起步会稍微慢一点，那我们大型车有时候可能在赶时间，可能没有注意到，就一起步，那有一些高龄者，他们甚至有遇过那种在转弯直接从大型车前面转弯的，起步的时候很常看到这种情形，那其实一旦发生碰撞，其实都蛮严重的，
1: 不敢想象。
0: 对，那大型车驾驶吼，那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吼，可能尤其路口，除了要注意旁边的车子以外，其实也要特别注意到行人，因为有一些行人可能他在路口平等红绿灯，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得比较出来一点，那我们大型车本身有一个内轮差，有时候转弯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可能会去压到行人，这个情况也曾经发生过，
1: 都非常的惊险。
0: 对，那至于说在我们在开车的驾驶，还是说骑机车，尤其骑机车的一个机车骑士啊，我们是在路上蛮常看到，他们都喜欢跟在大型车旁边，甚至如果大型车有时候停等红灯，他们喜欢去钻那个车缝。
1: 哎呦，
0: 那你一旦跟大型车不小心发生擦撞，那你倒到大型车那边，往往发生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1: 是，
0: 那甚至有时候如果你跟他并行，在高速的情况下，大型车它有时候会的气流可能会把你给拉近，拉过来。对，你虽然没有跟它发生擦撞，但你有时候会被这个气流给拉过来。其实这种情形也会有发生的情况，其实蛮危险的。
1: 是，那最后的话，总之就是要离大车远一点。
0: 对对对，那最后还是一样啊，就是我们不管是大车驾驶啊，还是说我们的其他车辆拥有人，其实就是还是大家互相礼让啦。那尤其还是一样那句话啦，看到大型车就是能闪它远一点，比较安全。
1: 对对对，好，那就谢谢我们谭志源警员的宣导哈，也祝福你明天哈，这打破个人最佳成绩，谢谢你。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这是来自芝麻龙眼所带来的秋蝉，好，真的就是很适合现在的心情来听哦。好，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47.8 树林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中山高南下91公里竹北交流道的路间，刚才说有砂石车和小客车停下来，那目前小客车已经离开了哦，那砂石车还在，好，都请朋友们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哦。好，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哈，就是一路平安。好，那要感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要下周见喽，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再议题普发现金20,000元，立法院会复委审查。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回归道安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

0: 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0000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救灾等支出，如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朱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朱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印，
2: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1: 朱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2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表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编号6727、67282架全新 F-16V 战机2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3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3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其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1: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网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赔的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12%提高到100%，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锾回流到第1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5: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了哈？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做公布一次了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4: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今年特别融入防灾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元素，防灾时队伍将进场游行。

0: 警消及民间团体也将展示新式科技防灾救援装备。在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则会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国人致敬。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预计邀请超过10000名贵宾及民众观礼。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军、警消、学生及民间团体都将参与，展现台湾社会多元面貌。
2: 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国家对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所有为台湾打拼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借国庆大典的机会，更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着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也让许多国人同胞在世界努力发光发亮的身影。
1: 大会分为序幕暖场、国庆典礼及主题表演三阶段。世界合唱大赛童声合唱组金奖三育国小合唱团将与桃山国小共同演出国庆礼赞。

0: 主题表演安排荣耀英雄车队、空地搜救演练及防灾士队伍进场，并展示科技防灾救援装备。最后由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照机采烟冲场。另外，今年国庆晚会将在新北市举办，国庆焰火则在台东县登场，用丰富活动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经管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十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就医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五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将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应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贩毒情资，会同屏东、高雄及台中等地检警共同侦办，在万峦山区查获林姓及刘姓犯嫌，起初超过1.2公斤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

0: 陈一林的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日前会同高雄市警局签证分局、台中市刑警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锁定长期藏匿在屏东万峦偏远山区涉嫌贩毒的林姓及刘姓两名嫌犯。经长期搜证并分析比对出入人口后，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持屏东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两人藏匿处所搜索，当场起出大批毒品。苗栗查缉队专员邹家燕说：“
2: 屋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807.79公克，第三级毒品凯他命464.56公克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检方后续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海关等单位，强化查缉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及国人健康。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一名戴姓男子上身赤裸徒步走在环东高架道路上，警方获报后准备将男子带离，却遭男子失控袭击。警方在制服过程中，从男子散落随身物品中查获两包毒品及注射针筒，经快筛确认为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称有男子徒步走上环东高架道路，原警立即前往现场，发现是一名半裸的戴姓男子独自沿着高架路肩行走。由于周遭车流量大，原警随即上前拦下戴姓男子，准备将他带离高架道路。不料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并徒手攻击原警。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原警获报后迅速前往查处，查处过程中男子失控攻击，原警立即加以管束，又于随身物品中查获注射针筒，全案讯后将男子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在制服男子的过程中，从其散落的随身物品发现两包不明颗粒，经毒品快筛检验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也依毒品危害条例以及妨碍公务罪将男子逮捕。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自身健康，若在毒品影响下做出危险行为，可能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圆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0,000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6: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5: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状况。
1: 晚安，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中坜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2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肩
7: 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它的警告标示过近了。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

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竹南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47.8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龙潭到三鹰，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他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是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卫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3: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2: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案，发现魏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低价大陆产茶渍，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7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魏家公司的业务经理诚信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诚信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5: 诚信被告等2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4: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魏家实际负责人等3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前彰化县永靖乡长詹木根任内执事公所承办人员，依特定厂商提供的资料制作招标文件，不法获利近500万元。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涉及两大光电弊案，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判决书指出，109年詹木根在乡长任内办理清洁队暨棒球场设置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执事主任秘书林慧君等人依特定光电公司招标资格限制等条件，制作有利的文件及租约，收受306万多元汇款。隔年十岁之位，再伙同白手套办理屋顶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取得汇款190万多元。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说明量刑理由。
7: 本院本酌被告詹木

0: 根于案发时为永靖乡长，不思廉洁至此，竟为图私利，使下属配合犯罪，泄露招标资讯给江信杰转至特定厂商，并收受贿赂，腐蚀国家社会法治根基，且犯后否认犯罪，未缴回犯罪所得，实难姑息纵容。
1: 法院审理终结，前永靖乡长詹木根涉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8年。主任秘书林慧君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2月，白手套江信杰应执行有期徒刑10月。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于10月3号到11号在中兴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兴警分局将配合活动进行交通管制及疏导，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并遵守现场远景及移交指挥。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点半。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兴警分局警务所谢志伟说，
4: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中兴路口以及神府路与东明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3: 中兴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远景及易交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推出智慧停车单、超商零柜扫码缴费服务，民众只要在缴费期限内使用手机扫描停车单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产生缴费条码，让超商店员扫码缴费。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自108年起扩大办理智慧停车收费，透过地磁等设备掌握车辆进出资讯，并提供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多元缴费管道。停管处统计，非现金缴费比例已从110年的 51.35% 提升至今年8月的 72.62%， 但目前仍有近三成停车费透过实体通路缴纳。停管处为简化超商缴费流程，推出三段式条码，民众透过手机扫描后就能直接出示条码，由超商店员扫码缴费。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李杰如科长说，
6: 现在民众他们拿到我们的智慧停车单，他可以透过他手机照相机的那些功能找这个 QR Code， 他会连接到我们停管处的一站式服务网页，他现在有多一个超商缴费的一个按键可以查询，那他可以产制出三段条码，让超商店员他可以透过民众手机去扫这条码的时候就去缴费。
5: 停管处提醒，这项服务仅限缴费期限内使用，逾期则需要依照补缴通知单进行缴费，原有的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缴费管道也都维持不变，民众可以依照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强化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的医疗水平，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安排医疗团队进驻，目前卫生所已有5名医师提供服务，并设有专科牙科、洗肾、肠胃镜及24小时医疗照护。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因为交通不方便，居民就医都得搭船到本岛。近年县府团队透过医疗团队的进驻、设备升级跟服务扩充，持续提升离岛医疗照护品质。县长周春敏说，现在至少很多简单的疾病都不用搭船到本岛了。
8: 那现在卫生所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有5位的医生呢，5位的医生，然后24小时，那假日还有 IDS。 那现在我们的肠胃镜、我们的设备也非常的先进，那有我 我们专科专责的医师来帮忙，那还有牙科，还有我们的洗肾，所以希望说能够在这边做好更多的一些预防跟准备。
7: 卫生局表示，琉球乡卫生所医疗服务升级，从专科急诊到居家照护全面提升，让医疗服务更贴近乡亲的需求。

0: 在肾脏照护方面，高雄医学大学肾脏科团队每月定期进导住诊，针对早期肾病以及洗肾前期的患者提供完整照护。目前有1170人完成肾功能筛检，并且收案99名早期肾病以及57名洗肾前期患者，追踪显示超过六成的民众的肾功能获得改善或者维持稳定，降低肾病恶化以及洗肾的风险。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中义基金会举办一起爱孩子服饰义卖，包含孙胜熙等30组艺人响应捐出二手衣物，现场还有潘一良等设计师品牌好物，即日起到10月4号，欢迎大家前往选购。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全台每年约有4500位弱势儿少转介安置服务。中义社服事业基金会70多年来透过短中长期家园收容8000位以上失依儿，并协寻收养家庭。为了筹建第一座0到18岁一站式儿少福利园区，中义基金会募集到30组明星衣橱进行义卖。副执行长谢小琪说，
3: 我们照顾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辗转的转换才来到了中义。其实孩子唯一担心的是，我还可以在这边继续住吗？开创一个福利园区，除了我们安置的服务之外，其实里面多了很多的疗愈的环境，甚至有一些谘商的需求。
2: 演员王彤这次带着他在霸气乐团的音乐伙伴担任爱心大使，现场捐出一套珍藏的衣物。
4: 其实这件是我的秀服，我表演的时候穿的、然后我只穿过一次，后来我就不好意思穿。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要送给有缘人，而且我故意定了一个标价是520、就把这份爱带回去，
5: 很有意义。
4: 对，
2: 一起爱孩子义卖活动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凯基人寿博爱大楼举行，邀请各界到场支持。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拳击好手陈念琴在名古屋亚运65公斤级金牌战中，与印度选手胡达激烈交战3回合，前2回合双方战平，关键第3回合互有攻守，最终陈念琴以2-3些微差距摘下银牌，这也是他继杭州亚运夺铜之后连续2届亚运夺牌。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同样路段的环北出口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318.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间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南出口遭到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的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省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汽4线东向23公里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东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30公里。在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车子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国一双向的内坜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不到50公里。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则走停停。台汽4线的车流呢，是南屯二往西屯一，从德往太原，跟西行北上的大里一到太平的路段。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道10号的西行1.9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内外行车道小货车打横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是我天圣王国选亲大会，欢迎来自友邦国来到我这物产丰饶的王国。我们要特别欢迎来自各地各族的贵族们，来自东方的云岭国、北方的北辰国、西方的月沙国。
3: 哇，这天圣王国的王子好帅，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希望他看到我，但是人那么多，怎么让他看到呢？
2: 贵宾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土到处逛逛。南投是个好地方，尤其啊，我的老祖母就住在草屯那里啊，有一座双东桥。
3: 双东桥该不会是台14线的那里？哎，太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哎，先来个纵一摔。哎呦，王子！
2: 来人啊，快快扶起这位公主，怎么摔着了？
3: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要跟王子说，台14线双东桥是很有历史的桥梁，不过如果天气不好会下很大的雨，容易危险，所以它是被列为重点监控桥梁。
2: 这位公主，你竟然如此熟悉台14线双东桥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3: 王子，我也难以说出我们这奇妙的缘分。我想昨天我的梦中出现一座桥，桥的尾端有一位王子的背影，我猜这王子应该是你。
2: 冒昧请问公主，你是从哪来的友邦啊？
3: 我来自乌鲁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
2: 什么？乌拉乌？
3: 这王子有事吗？乌拉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很难念吗？
4: 台14线双东桥位于29.2公里附近，是连接草屯与埔里方向的重要桥梁。

0: 月乌溪桥梁全长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我是主持人温凡。今天又到了礼拜五，10月2号，大家辛苦啦，明天可以好好的放假休息喽。马上来关心一下在7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稍早在台63线的南下19公里这个草屯路段后置不亮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23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在台中市的中明路往西屯路方向靠近民权路外侧的事故，还有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前外侧的两车事故，现在这个台中市的两个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咯。好，接下来是国三南下的竹南出口匝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是还没排除的，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哦。补充在台中市的施工围篱摆放路段，在台湾大道河南路的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靠近施工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哦。那另外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哦。好，最新的道路状况是台74线东向22.5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的标示，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0123。

晚上七点十二分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s 的这首 Roses 的 Mist 版。好，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3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两部机车误闯了。在国三南下过了快关路段，有一辆银色的自小客车，车号2995，您没有开车灯哦。好，另外是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22.5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情况，那后方是没有警告标示的。在台74线东向也是往雾峰方向啊，在19到24公里的潭子太原路段，持续的拥塞当中。国道三号的南下115.6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也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

晚上7:18，听到的是来自 Diana Rose 这首 I'm Coming Up。到底什么东西要 coming out 的呢？十月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大家可以赶快来安排起来咯。像是呢，昨天跟大家整理了非常多嘛，但是呢，我现在只有想到南投，哇、哦昨天整理的太多了，但是呢，南投有这个世界茶叶博览会，在10月3号开始到10月11号哦。那另外呢，在云林麦寮有这个王船文化祭，还有白沙屯妈祖一起来共襄盛举哦。

好的，晚上7:19，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这个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跟台中市在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南屯交流道下匝道的路段往环中路方向，这里也是车多。国一南下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下匝道的路段呢，往黎明路方向也是车多拥塞。国一南下方向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这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13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两部机车骑上来了，再麻烦您要小心一下骑士的安全哦。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快关，银色的自小客车车号2995，您没有开到车灯。

另外是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22.5 公里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国道3号南下的115.6 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有自

建行路方向，崇德二路到文心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糯米团的巴黎草莓。

国道一号的北上137公里，过了铜锣路肩有两部机车骑上来，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一样麻烦您小心这个骑士误闯这个骑士们的安全了。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快关，有一辆银色的自小客车2995，您没有开到车灯哦。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国三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情况，再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哦。国三北上的115.3西滨交流道外侧轮胎皮掉落。来听到的是八戒还有 Ice Ball 冰球乐团 Gimme Gimme Love。 待会7点半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晚上7:26持续来听到的这首歌，糯米团的巴黎草莓。那歌曲过后呢，也是持续为你带来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距四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稍早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那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公布八月制造业的景气灯号，由黄红灯转为代表持平的绿灯，主因是传产的复苏脚步不一，加上厂商对景气看法转趋保守，但是不能单凭灯号变化认定景气翻转。由淑燕报道。
1: AI 需求畅旺和国际品牌新机备货带动我国八月出口、外销订单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步创高。不过，台经院八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却比七月下降 1.36 分，来到 15.96 分，灯号也从代表扬升的黄红灯转为绿灯。台经院副研究员许碧书表示，部分传产持续面临终端需求疲弱，加上厂商看好当月及未来半年景气的比例明显减少，使得整体分数有所下滑。但目前分数和黄红灯的16分只有 0.04 的微幅差距，临界值附近的波动不能直接解读为景气转差。
2: 看好比率增加的话，或者是指标走阳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回

0: 升到黄红灯，所以在一个门槛当中，就是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波动的感觉。那个一点点的偏差，不代表说景气一定是变不好。
1: 台清院指出，台湾仍有 AI 需求支撑，但中东战事所推升的能源及运输成本，以及资通和视听产品对美出口年增率，从七月的28%降到八月的14.6%，是否影响后续制造业成长力道，都将是观察重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深夜出现一名机车骑士，不仅无视60公里的速限，狂飙到105公里，还在通过测速照相杆时，故意用脚遮住车牌，最后仍遭远警查出，依法开罚并吊扣车牌6个月。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因道路笔直且车流量大，经常有驾驶人贪快超速。为了维护用路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在当地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远警日前审核测速资料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深夜行经工业路，在速限6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05公里高速行驶，还刻意用脚遮住号牌，企图规避取缔。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4: 经远警调阅监视器交叉比对，成功让违规驾驶当场现行。”该名骑士除将面临新台币6000以上36000以下罚款外，还将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另统计2015年迄今已在该高风险路段举发超速违规4490件。
3: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行车速度过快往往是重大死伤事故的主因，切勿为一时之快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开始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吴依妮报道。
5: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7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5: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雨，24到32度，离岛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为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9: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10: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提供。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晚上的7:到10点，每周一到五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在国道3号的北上 115.3 公里，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在这个国道1号的北上13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两部机车骑士误闯了。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 22.5 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哦。在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太原持续的拥塞。国三在南下的 115.6 公里竹南出口这个路段呢，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有一点缓慢哦，来到40到50公里。以上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1: 清晨的光，你不再想。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我想要占据你。晚上的7:42，你有想要占据什么吗？是我的晚餐。有没有人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吃晚餐的呢？如果还没有吃晚餐的话，赶快去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可以睡好觉。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喽。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两个路况22.5公里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标示。另外是在19到24公里的潭子太原路段，持续的拥塞当中，麻烦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哦。

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小提醒一下，有一位张小姐，她坐计程车从彰化基督教医院到彰化客运总站的时候，遗失了一个星巴克的灰色袋子，里面有药单和药品。如果呢有找到的听众朋友，可以麻烦拿到附近的这个派出所哦，请大家帮帮忙找找看这个星巴克的灰色袋子在彰化的这个地区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

晚上的7:47，听到的是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稍早在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靠近美村路的外侧发生了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在台74线双向快关雾峰路段，目前全线车速是正常的哦。国道3号的北上115.3公里，过了西滨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三在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在台中市的夜间施工路段呢，首先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与施工封闭的。那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内侧是可以通行的哦。在台中市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的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有任何的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来跟大家分享十月有哪些非常非常精彩的活动参加哦。那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因为温凡我呢，身为一个超级动漫迷，所以要来跟大家分享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哦，明天就开始了。这个日期呢是10月3号到10号登场的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只要是喜欢动画电影还有动漫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咯。今年呢是以 Vibe 脉动为主题，除了精彩的动画作品，还有创作者的讲座，还有映后的座谈跟特别放映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啊，非常的近，就在台中火车站的附近哦。听说呢，今年的影展规模非常的厉害，一共呢收到了来自全球113个国家跟地区超过3200件的作品投稿，那最后呢精选出了5部长片，还有60部的短片跟学生作品。另外呢，今年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台湾的一部动画作品，它叫做《奇谈导航》。这个作品呢，它的世界首映会，对于台湾动画有兴趣的朋友，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场活动哦。那这个票价的部分，大家可以在上网上这个官网来搜寻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分享完这个台中国际动画影展之外呢，来到

10月4号，好的，你10月3号呢，可以先去这个地方来参观一下。到了10月4号，我们就换个地方，来到大安滨海乐园参加台中海洋观光季。有这种先锋舟啊，或者是 SUP 等等的水域体验哦。另外还有表演活动跟妈祖的文化活动，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到海边来走走。那如果呢，你喜欢的是山或是泡汤，10月17号可以安排一下，在台中啊，这个台中好汤温泉季的东势林场。而且呢，现在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你不用担心来到山林哦，充满芬多精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会被小蚊子叮爆。这种时候呢，走起来气氛是特别舒服的。那时间来到10月23号、25号呢，在台中的中区有一个林兰通散步纳凉会。这个活动也算是举办了，算是连续有几年了吧。它是集合这个市集跟老城街区的一种风格，再加上街头表演、便装游行跟夜间的活动哦，所以这个活动呢也是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出去放放电的。最后最后呢，10月底有这个摇滚台中的活动。超级热闹，往年都是在这个地方哦，尤其是在这个附近的交通都是非常的塞，所以呢，如果呢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开始提前规划一下您的交通安排，还有住宿旅游。十月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真的是蛮精彩的哦。明天这个台中的国际影城，哎，有点啊，台中国际动画影展，突然有点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明天这个影展就要开始咯，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不知道去哪里走走的话呢，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去看看。好的，那分享到这边，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咯。台中市公益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美村路的外侧发生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麻烦您要小心。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 115.3 西滨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道1号的北上13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两部机车误闯哦，那目前这个路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三南下的 115.6 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麻烦您要小心哦。来听到吴贝雅的7:30的飞机日语版。你的心病你敢每当困得去

晚上7:58听到的是 Pia 吴贝雅还有 Karen 这首7:30的飞机日语版。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闽村路的外侧是事故发生哦。那后方车流增加当中，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一下。那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大富路到丰原大道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那在高铁台中站区周边的道路，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的方向，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连路文心路，最后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情况哦。

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轮胎皮掉落。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的。国道10号。仁武道顶金系统的双向全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金双向的全线车道进行施工，要提早改道。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时速不到3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呢，为您关心一下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兴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内侧的车道通行。另外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好，稍早呢，在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的外侧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

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南下92到94公里的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您要小心。我们来听顺子，不想一个人。

晚上8:09听到的是顺子这一首歌《不想一个人》。晚上呢，如果害怕一个人的话，就听听广播吧。有好听的歌曲的话呢，然后再做别的事情，通常就不会觉得寂寞了。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哦。那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92到94公里新竹前的路段啊，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的115.3西滨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哦。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22.5公里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How》这一首歌，这是爱吗？

听到的是来自 Howell 这个韩国的歌手，这是爱吗？晚上八点十五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252.9公里南云交流道，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51公里大林路段，现在呢有下大雨的情况哦，麻烦驾驶朋友晚上行车要小心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

路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这个路段，松竹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好的，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来听到的是蜜雪薇琪的过渡时期。

来自蜜雪维奇歌声过渡时期，晚上的8:21，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51公里到374公里的路段呢，都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哦，麻烦夜间。

人车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替代的路线呢，如果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平仁路到里兰路接国道一号北上侧旁边的这个平面道路之后，来到苗十四线就可以继续通行。那南下的驾驶朋友则是从平仁路来到造桥西南侧，并且穿越车行箱涵，左转接造桥西南侧的平面道路，右转进入苗十五乡道就可以咯。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张雨生《天天想你》。

听到的是来自张雨生的歌声《天天想你》。晚上的8:27，有一个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从10月1日到10月7日下午5点的这一段时间，都有受理于网络报名。欢迎有意报考的听众朋友，可以到

好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相关的资讯。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新竹路段，还有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路段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15.3西滨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的北上13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两部机车误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三南下115.6竹南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苗栗县竹南镇公益路深夜出现一名机车骑士，不仅无视60公里速限，狂飙至105公里，还在通过测速照相杆时故意用脚遮住号牌，最后仍遭远警查出，依法开罚并吊扣车牌6个月。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镇公益路因道路笔直且车流量大，经常有驾驶人贪快超速。为了维护用路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在当地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远警日前审核测速资料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深夜行经公益路，在速限6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05公里高速行驶，还刻意用脚遮住号牌，企图规避取缔。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经远警调阅监视器交叉比对，成功让违规驾驶当场现行。该名骑士除将面临新台币6000以上36000以下罚款外，还将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另统计15年迄今已在该高风险路段举发超速违规4490件。
2: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行车速度过快往往是重大死伤事故的主因，切勿为一时之快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副分局长郑佑明受邀到警广945会客室节目，针对防诈、反贿选及交通安全等议题分享第一线执法经验，提醒民众提高警觉，守住荷包也守住道路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4: 郑佑明副分局长指出，投资诈骗常透过网络广告、名人形象及赖群组，以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话术取信民众。购物诈骗则常利用低价一页式广告或私下交易降低戒心。第三警分局

0: 与除了主动网络巡逻，也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建立阻诈通报网，及时通报警方协助拦阻异常汇款。除了防诈，第三警分局也持续调查贿选及维护交通安全。郑佑明副分局长说：“
1: 拒绝这个贿选，从你我做起。如果发现有人买票贿选，勇敢拨打这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那我们今年一到八月啊，那取缔酒驾总共有360件，那毒驾有156件，那我们分局啊会在持续跟社区啊各机关团体啊学校举办各项交通安全宣导这个活动，全面这个防治酒毒驾。
0: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面对高获利投资应保持冷静，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管道，用路人则应落实防御驾驶，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防诈、反贿选与交通安全都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共同降低风险。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政府推出三大旅游优惠方案，十月起正式上线，从住宿、自由行到团体旅游全面加码，邀请全台旅客来新竹住一晚、玩一趟，感受山、湖、海的城市魅力。记者曾佩荣报道。
3: 三大旅游优惠方案包含住宿消费促进奖励措施、新竹风 pass 及旅游消费促进奖励措施，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推出住宿优惠，还可以叠加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最高可享4200元优惠。新竹风 pass 城市好感旅游套票则推出多条路线，带大家畅玩新竹景点。副市长林坤汉说：“
4: 包括个人的一个旅游套票哦，最低呢只要499元就可以畅游新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住宿的方面呢，我们提供有1000元的优惠哦。那第三个方案呢，我想主要呢就是希望旅行业者、导游业者呢，可以把新竹市排进他们观光的重要的景点。我们最高的一个团体呢，可以补助到20000元。
3: 民众需下载认证新竹通 App， 使用住宿加码优惠，也可搭配不同方案打造专属游程。活动资讯可至跟风玩新竹脸书粉丝专页及新竹通 App 查询。欢迎大家秋冬一起游新竹。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清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嘉义以南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温版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7: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6: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7: 啊，你搁有发现哦
6: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7: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6: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7: 哦，这阮某想知啦。
8: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家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温凡。来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

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南屯交流道下了匝道的路段哦，往环中路方向，目前车流量有一点大哦。另外是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 22.5 公里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国道3号南下的 115.6 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方向251到374公里的大林路段，天候不佳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有任何其他的道路状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黄小琥《分不到你的爱》。

晚上8:43了，那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麻烦您要留意哦。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那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在路网图上的状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三义路段 150.2 公里发现故障车停放。另外是在国一南下的251到374公里呢，这个路段嘉义大林都是天候不佳的情况，麻烦晚上开车要小心行驶。刚听到的是黄小琥非常浑厚成熟的一种嗓音哦，让我想到了谁呢？张宇。张宇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用心良苦。那今天选的是大滚纪念版哦。听到的是仁爱国小的合唱团的歌声。

晚上的8:48听到的是张宇这首《用心良苦》大滚纪念版。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三北上的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外侧胎皮散落问题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的南下115.6竹南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再麻烦您小心。国一南下的251到374公里嘉义的大林路段，这个地区呢目前下大雨中，天候不佳，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行驶。好，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生活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食物，就是意大利面。可是呢，你知道吃意大利面其实不容易胖吗？最近呢，午餐或者是晚餐三餐都是吃沙拉。那很多的地区哦，尤其我发现在尤其是在这个景广的附近，蛮多间的这个沙拉都还蛮好吃的，而且这些沙拉呢可能都会搭配意大利面。那这里说的意大利面呢，不是说充满满满的酱汁或者是起司的那种意大利面，是只有意大利面本人哦，没有酱汁的。十月呢，也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它就是世界面食日，在十月底哦。那面食呢，在台湾也算是一个蛮常见的主食，有一些控制体重当中的朋友可能会听到我这样讲，诶，吃意大利面不是很容易胖吗？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出在面本身哦，而是面的酱汁还有它烹调的方式。那来跟大家解答为什么意大利面吃了不会胖，它的升糖指数比白饭还有部分的精致面食都还要来得低。那如果选择的适当，然后控制分量，再搭配这个蔬菜跟优质蛋白的话呢，就可以成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难怪我这几天吃的这个正餐呢，沙拉里面他都会询问说，诶，您要选择哪一款的意大利面。那说到意大利面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青酱口味，呵呵，还有呢螺旋状的那一款意大利面。那我们今天主角不是在讲青酱或者是红酱，而是这个螺旋的面条，像是笔管面啊、贝壳面，还有很多很多特殊形状的意大利面。

而且呢，如果你在意大利人面前亲手把这个面给折断的话，你想说，可能这样子锅子比较小啊，烹调上面比较方便，意大利人会很生气，很生气哦。所以千万不要在意大利人面前把面给折断，这种感觉就很像是珍珠奶茶放在马克杯里面喝吧。所以珍珠奶茶就是要用吸的呀，所以这种感觉应该是类似的。那意大利人常说弹牙，就是说面条呢不要煮得太软烂，可以依照这个包装建议的时间，在快要煮好之前的一两分钟就开始试吃哦，煮到面心还有一点点的咬劲就可以起锅，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健康的饮食不是完全不能够吃面，而是呢，懂得搭配是很重要的。像是呢，一盘干干净净的意大利面，直接吃是很无聊的嘛。加入大量的蔬菜，还有像是鱼类、鸡肉等等其他的蛋白质，淋上一些些的橄榄油，一些些的盐巴，其实呢，真的清纯的这种意大利面版本，真的比想象中还要好吃，搭配沙拉也是蛮不错的。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呢，是走一个比较健康小提醒的风格啦，也是刚好呢，我真的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最近都在吃沙拉，然后沙拉里面为什么会有意大利面呢？真的是脑洞大开。不过幸好这些配方呢，就是意大利面搭配什么样的蔬果，再淋上一些些橄榄油，基本上都是蛮好吃的一个搭配，分享给大家咯。而且听说意大利面里面的这个淀粉，它是因为某种小麦淀粉的关系不太容易消化，可是它就会变得消化的速度上面变得比较缓慢，所以也是蛮饱的。有在控制体重的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意大利面配沙拉的组合。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一的北上过了彰化，外侧车道有白色的休旅车闪远光灯的情况哦，再麻烦这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51到374公里嘉义地区，天后状况不太好，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小心一下。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0.2 公里三义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New Rose 这首 Pasta。

0: 听到歌曲来自 New Rose 这首 Pasta。 你知道吗，意大利面有很多很多的冷知识耶，
1: 很想跟大家分享。
0: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咯，怎么那么准，这个歌词。意大利面其实有可能来自中国，哇，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听说意大利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然后意大利面现在是被视为意大利的代表食品，可是呢，它的历史就是一些相关的记录表示说呢，它可能是源自于中国的面食。因为13世纪的时候，这个马可波罗他把这样的面食的概念带到了意大利，甚至成为了意大利人的庶民美食。然后意大利人呢，他为了每年要推广这个意大利面的美食文化，从西元1995年开始就特别订定每年的10月25号是世界意大利面节哦。酷吧，真的是蛮特别的哦。另外呢，意大利面的酱汁选择竟然是和形状有关，这个可能是有某种科学根据吧。但是他说呢，长形的面条通常会跟番茄酱的口味来搭配，那笔管状的面就会跟肉酱或者是起司的口味做搭配哦。那我最喜欢的青酱是什么样的造型的面呢？真的是蛮特别的哦。那网络上还有很多其他关于意大利面的冷知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上去查查看咯。听到这首歌是方大同的面面，那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2: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3: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Lisa 特修斯，
2: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新，仁武道燕巢，国十双向仁武道燕巢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端前外线车道，这里是路面不平整。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再请拨打专线0800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10月中旬趋缓，11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十月一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1: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3: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1: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1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清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4: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1: 史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

0: 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沈进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两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白救古啦，我们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九点十分，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温凡，那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 150.2 公里故障车停放在这边，三义路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另外国一南下的251-374公里的路段，天候不佳的情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的留意。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Benson Boone Beautiful Things。For a

0: 酒后驾车严重危害道路安全，拒绝酒精浓度测试将面临极其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驾驶人拒绝酒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警方将当场直接重罚新台币18万元，同时移至保管车辆，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吊销驾驶执照之后，驾驶人3年内都不可以重新的考领驾照，并且必须强制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1: 如果5年内再次拒绝酒测，罚款金额将再提高，最高可以达54万元。除了高额罚款之外，驾驶人如果在10年内发生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或是拒绝接受酒测的累犯行为，在其交通违规案件经行政处分裁决确定后，公路主管机关将依法在官方网站的酒驾累犯公布专区内公开个人全名、照片以及详细的违法事实。
2: 与其冒着巨额罚款与吊销驾照的风险，不如在喝酒后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计程车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都是明智的选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3: 晚上9点1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来跟大家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哦。佩腾你好，晚安。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东北风，所以在迎风面地区，包括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么在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不过其实在清晨嘉义南山区还是有一点局部下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就要留意午后阵雨的方面，包括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部分的山区甚至新竹在台中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短暂阵雨的可能哦。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在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而桃园以南到台东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稍微偏热一些，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在清晨夜里各地的低温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3到26度左右。最后再提醒我们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桃园、苗栗、台中沿海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连线过后呢，持续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目前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啊，过了彰化外侧车道，有发现白色的休旅车闪远光灯，闪到其他的驾驶朋友了，要麻烦这个白色休旅车的驾驶留意一下哦。好的，那接下来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南下方向的251到374公里的嘉义大林路段，天后持续的不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150.2公里故障车停放在三义路段，一样麻烦大家要留意哦，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铁竹堂《Money Money》。

0: Stop that, man！ 你不要再唱歌了，唱歌好难听。
1: Come on， 我带给你们娱乐 ，OK？
0: It's not really working， you know？ 就刚好相反
1: 了。I don't care。
2: 晚上九点二十二分，听到的是铁猪糖 Money Money。
0: 都是你、啊。
2: 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路网图上各个路。

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国一南下方向的 150.2 公里故障车还是停留在三义路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

晚上9:27听到的是500，你是我的完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50.2公里故障车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叶倩文《离开情人的日子》，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编号6727、6728两架全新 F-16V 战机2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3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3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其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2: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收到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训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

0: 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1: 新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康桥油桶车因不明原因行驶至新店区中心路一段与中正路交叉口时，突然起火燃烧，所幸消防队立即布水线涉水抢救，整起事故未酿任何伤亡。教育局强调，将要求园方全面清查油桶专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新店区中心路一段及中正路经传火烧油桶车事故，浓烟以及火势吓坏一旁用路人，警消紧急赶抵现场处理，顺利在30分钟内将火势扑灭。所幸车上10名幼生、导护老师以及驾驶都顺利脱困，也没有影响上下班尖峰时间的交通。教育局幼教科长黄英培表示，驾驶在停等号志期间察觉车况异常，随即疏散车上所有人员，校方也紧急调派其他幼童专车接驳幼生返校。至于车辆起火原因，仍有待专业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教育局将持续掌握调查结果，并督导园方依照结果落实必要改善。
4: 教育局获报后已派员至园所了解并关怀幼生身心状况，同时要求园方全面清查园内幼童专用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
3: 据了解，这辆起火事故车2019年出厂，最近一次保养日期为2026年9月9号，驾驶上午出车时并未察觉异状。园方后续也会加强辅导该车10名学童稳定幼生情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喽。

好，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啊，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03.5方圆路段，外侧有三角锥掉落了，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竹南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顺畅通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您到的是 ED Sharon Beautiful People。

0: 晚上的9:41听到的是艾德红发艾德还有 Kelly 这一首 Beautiful People。 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保持正常的这个时速哦。那台61线的南下在 203.5 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有三角锥掉落哦，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如果您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了。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想要跟大家聊聊一个最近又站上最高颁奖台的台湾选手，英哥的女儿，台湾女儿林雨婷。就在今天的名古屋亚运拳击女子60公斤级的决赛，林雨婷以5-0拿下金牌，而且是连续第二届的亚运夺金哦，超级厉害的。那很多人看到的是一位站上颁奖台的世界拳后，但是如果呢回头看看她一路走来，其实真的不是只有掌声而已。13岁的她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拳击，最初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强，也希望有能力可以保护妈妈，没想到呢最后还真把她带上了奥运舞台。不过在成为冠军之前，他也有经历过一些低潮，像是东京奥运止步16强，后来又碰上了外界对他的性别有所质疑哦。那段时间呢，很多的声音都不是他能够控制的，可是他没有因此离开拳击，还是回到训练场上，一天天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到了巴黎奥运的时候呢，他一路打进金牌战，拿下台湾拳击史上第一面的奥运金牌。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他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但是其实呢，那个位置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从失望里面走回来换来的。而林雨婷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他的教练。两个人相识超过10年以上，对于林雨婷来说，教练呢不是一个只教她打拳的人。她曾经在父亲节写下一封信，说自己从小一路跟着教练，看着他的背影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因为这个人在陪他成长，也陪他走过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呢，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哦，不一定是教练，也可能是父母或是朋友，或者呢是你在快要放弃的时候跟你说再试一次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林雨婷再拿下一面亚运的金牌，我觉得最值得我们记住的事情是，她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自己，没有遇到困难了就停下脚步。他多次在采访中提到一句话，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真正做到，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如果呢你最近也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不妨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人生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赢，有的时候能够重新站起来的话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单元，希望大家呢持续的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也非常感谢亚运的选手们这么认真努力的站上世界的舞台，好好闪亮发光。来听到这首歌，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晚上9:49听到的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那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还是顺畅通行的哦。国一北上方向的146.5公里，故障车还是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What was I made for?那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What Was I Made For?

这首歌曲来自怪奇比利的歌声 What Was I Made For？ 这首歌呢，它是前阵子很有名的一部电影 Barbie， 它所其中一首这个歌曲哦。那这首歌呢，怪奇比利特别为它写上，也是用他一贯的这种比较沉闷吗？比较忧郁的曲风来诠释 Barbie 的这一部电影的故事。那这首歌它究竟要讲的是什么问题哦？就是说现今很多人呢会遇到的就是缺乏对于自我认识哦。那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到底是为了谁而活，常常感到彷徨或是无助的感觉。好的，在台61线南下的 203.5 公里方苑路段外侧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

晚上9:58，听到的是来自 John Legend All of Me。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待会准备交棒给总台上恩。那目前呢，台61线南下的 203.5 公里方院路段外侧三角锥，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礼拜一晚上7:00到10:00继续空中再见咯。记得要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也祝福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健健康康又幸福哦。拜拜，下周见。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先来看国道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林口到桃园的路段呢，是路灯没有亮的。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施工，南下汐止隧道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2.9到3.5公里路段的路灯也没有亮起，特别小心。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封闭施工，不能走，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圆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台65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到新庄2外线车道伸缩缝清洗工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活动的进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今天想吃什么啊？
4: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5: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我哪来的钱啊？
6: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5: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6: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5: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6: 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7: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

0: 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i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 OK， 10:13，我来咯，这边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23，我是尚恩，这边是国道10号、帮我留意一下燕巢到仁武，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哦，双向封闭不能走、如果你刚好本来要经过这里的话，请你改道行驶，这是在进行防救灾的演练，还有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更换工程。好啦，刚听完了冠军单曲，接下来继续要来关心到后面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第二名 Stella Lefty， 这首歌持平，叫做 Boston， 那基本25周了。第三名他是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这样持平第三名，最高是第二名，基本9周的单曲。那么在第四名，这首叫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本周是持平的，那最高是第一名，进榜17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本周第四名的单曲。好，继续关心到呢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已经满52周了，非常长青的一首单曲。那就注意台北市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小心一下。另外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是本周的第五名。继续关心第六名是 Karol G 跟 July and Rosowski Be by Wow， 哦 Be by Wow， 这首歌上升一名次啊。那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上升了一个名次，它也进榜52周。So easy to fall in love。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Martin， 这是第七名。那第八名也是他，那最高是第二名，进榜更久了，57周。这首叫 Man I Need， 上升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这已经是本周第八名。第九名，新进榜 Morgan Wallen 的歌 Last Thing You Need， 直接跳到了第九名啊。那第十名 ，Ella Lenley Be Hard 持平的状态，进榜32周。好呀，留意一下哈，就是在国道十号，麻烦注意的就是在双向的人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要记得改道行驶。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 Be Hard，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偏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明天清晨嘉义以南山区可能还是有一点局部下雨的几率。而在中午过后，新竹至台中以及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午后短暂阵雨，可能也有较大雨势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至于在桃园以南以及台东地区，高温还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稍微偏热一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夜里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7度。好，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桃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金管会10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配的道路交通违规罚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 12% 提高到 100% 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

0: 117年实施。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2: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哦，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了哈？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做公布一次了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1: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9亿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5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验，将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应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科技业护身符绿色乖乖母公司中立厂工会和所属企业劳资争议调解未果，经会员大会9-4比例取得罢工同意权，并于即日罢工，后续发展令人关注。记者静杰报道。
4: 老牌食品大厂乖乖公司中立厂企业工会成员上月29日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陪同下，到工厂用地买家日月光公司中立厂抗议，要求乖乖公司听取员工2点诉求，但在市府调解未果后即日展开罢工。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孙宇谦对此表示，乖乖公司企业工会在9月18日的会员大会以9-4的比例支持取得罢工权，即日起决定以具体行动捍卫合法工作权益。
5: 工会到现在都没有真的跟集团取得具体的方案出来，在程序上也已经经过调解不成立，在法规上其实工会接下来能做的下一步就是罢工。
4: 据了解，成立58年的乖乖公司所属三地集团，近期将中立厂土地以56.72亿元卖给上市科技公司日月光，但迁厂到新竹的后续通勤、住宿，甚至因此失业的代价，却要由员工承担，且后续协商截至目前仍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公司企业工会决定根据先前会员大会投票结果，自即日起罢工抗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基隆市政府今天在市立体育馆举办赢在据点活力满点趣味竞赛，邀集全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长辈及志工齐聚一堂，近900位长辈透过趣味竞赛交流，展现赢法族的健康活力。记者林梦平报道。
6: 副市长邱佩玲到场和长辈同乐，他表示市府持续提供居家服务、老人关怀及送餐等，希望让长辈生活得更好，感谢社会处以及所有社区关怀据点让长辈获得完善照顾，
7: 也谢谢关怀据点所有的照顾的长辈同仁们，你们让我们基隆的所有年轻人不要担心他的爸妈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状况，因为他们都在关怀据点得到最好的照顾， 自由

0: 社会处也努力的做很多的服务，居家服务、老人关怀、送餐服务，希望各位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1: 活动设计叠杯、呼啦圈以及地板滚球、芬兰撞柱等趣味竞赛，吸引182组队伍、近900位长辈热情参与。市府表示，目前全市共有110处社会关怀照顾据点，其中包含66处巷弄长照站，让长辈能在熟悉的环境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警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2: 新竹市政府推出三大旅游优惠方案，10月起正式上线，从住宿、自由行到团体旅游全面加码，邀请全台旅客来新竹住一晚、玩一趟，感受山湖海的城市魅力。记者曾佩蓉报道。
3: 三大旅游优惠方案包含住宿消费促进奖励措施、新竹风 pass 及旅游消费促进奖励措施，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推出住宿优惠，还可以叠加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最高可享4200元优惠。新竹风 pass 城市好感旅游套票则推出多条路线，带大家畅玩新竹景点。副市长林坤汉说：“
4: 包括个人的一个旅游套票哦，最低呢只要499元就可以畅游新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住宿的方面呢，我们提供有1000元的优惠哦。那第三个方案呢，我想主要呢就是希望旅行业者、导游业者呢，可以把新竹市排进他们观光的重要的景点。我们最高的一个团体呢，可以补助到20000元。
3: 民众需下载认证新竹通 App， 使用住宿加码优惠，也可搭配不同方案打造专属游程。活动资讯可至跟风玩新竹脸书粉丝专页及新竹通 App 查询。欢迎大家秋冬一起游新竹。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强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顽固》。国道三号南下243.6公里竹山入口匝道，这边有只小客车抛锚喽。台九线南下117.1公里东澳派出所前，这小客车掉到了边沟，这个要注意了。国一北上146.5公里过三义，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国道十号双向仁武到燕巢这个地方，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他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叫做《怎么哭》。好，待会整点我们要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晚上要注意的就是国道十号呢，这边双向在燕巢仁武路段双向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了。我们等会见。其实没什么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这边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有自小客车停在路边哦。那乘客还下车在车子后面，这有点危险，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自小客车停在路边，乘客在车子后面。好，接着这边是在国道10号双向呢，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进行的是防救灾演练跟这个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也在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在45到47.5公里这边是双向林口 B 的路段到桃园，这边双向的高架是都没有路灯，没有亮的哦。有经过的话，因为比较暗一点，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前路灯一样是没有亮的哦，比较暗一点。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

0: 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2: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这首歌陈芳宇跟茄子蛋的黄奇兵，当然现在也就直接说黄奇兵就好了，不用特别强调茄子蛋了，对吧？没什么大不了。还有刚刚是 Jocelyn 940的歌叫先这样。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0号呢，这是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也是封闭，不能过，记得要改道喽。

他是徐静雯，这首歌是听某某谁说，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口啊，收到消息说这个红绿灯计时器停在89秒。哦，可能有人按了时间暂停了，不会动，89秒，就表示说。你如果在这边是红灯，就会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它永远都89秒。你先改道吧，好吧。台八十八线往西6公里过大寮，外侧路间两辆抛锚车在这里。哦，这么巧，一次两辆抛锚车，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可能是事故了。这台八十八往西6公里过大寮，请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早就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11:33。国道三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道二号东向机场要往国道一号啊，回堵3公里，怎么会这样？经过这里的话，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另外，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路网图上显示是速度很慢的哦，这看起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这首歌杜德伟一起看月亮。

杜德伟这首歌《一起看月亮》。国道二号东向啊，机场系统接国一这边回堵了3公里，可能大家都要走国一吧。从机场系统这边接国一，就是大家都飞回来了，是不是？中秋连假放到现在吗？就还在流浪，还在国外流浪，终于回来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是下礼拜双十连假，今天礼拜五了，会不会有人下礼拜请4天，直接怒放9天？有可能啊。

周杰伦还在流浪，国道二号往东，这是要接机场系统接国一这里啊，速度很慢，回堵了3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则是要麻烦留意，今天晚上燕巢到仁武呢主线封闭，要改道喽。

耐人寻味，这是秋诗林的歌。11:51，国道10号双向验潮的人无，主线封闭，请改道行驶。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回堵啊，回堵3公里，速度是慢的，要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恐龙的皮 The Dinosaur's Skin 这首歌叫做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11:54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要接国一这边有回堵速度是比较慢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多一点耐心那至于为什么会慢没有收到其他消息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施工影响到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也要麻烦你注意哦。双向呢，这边是在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完全是不能过的，记得要改道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10月3号方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首歌《影子计划》洗衣机，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钟响，晚上十二点。有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在乎的没人在乎，拼死拼活，最后却还是残存苟活呢？我们是
1: 831，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在有时残酷的职业游戏中，收听警广，找到
1: 生存指南。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8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施工封闭了一线车道，也导致说这边有回堵3公里的一个状况。经过这边的话，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是出口封闭了一线车道。再来，国道3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

0: 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耶。
3: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的
8: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9: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0: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11: 《尚恩in the
10: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8: 你好，我们是
11: 寻人启事，
12: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11: 《尚恩in the night》，
9: 你的米
11: 扛到

它是戴佩妮歌曲《你不一样》。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呢，东向8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回堵了3公里。国道10号的部分则是要留意一下，双向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不能走哦。

莫文蔚这首歌叫《真的吗》。我到十号双向燕巢到仁武这边主线封闭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一，因为在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这是浅提乐团李

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祝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3: 我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愿赌服输，这是那英的作品，12:38。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线出口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还是再回堵哎。你要从机场线接国一啊，不好走。新北市这边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这边交叉路口有火警哦，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双向封闭主线车道的是国道10号，这是燕巢到仁武不能走，记得要改道咯。继续要送上陈芳语 Always Be My Always。

12:47，国道一号啊，南下359公里，顶进系统前，小货车翻覆，占用了内侧路肩。如果会经过这里，要注意国一南下359公里，顶进系统，小货车翻覆喽，占用内侧路肩。

来自蔡佳珍，这首歌叫《抱着你》。好了，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秀前小货车翻覆站的那次路肩，这个要请你注意了。最后，这是慢慢说乐团的歌，叫《多傻》。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翻覆占了内侧路肩，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2号呢，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一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哦，这边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国道10号要注意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好，再来自新店哦，新北市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口，这附近有一个工地啊，因为很高的一个建筑工地在19楼起火，无人受困，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啊，今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咻的一下来到了10月，今天是10月3号，也是10月第1个周末，不晓得你人在哪里呢？有没有出去玩呢？哦，还是你连假已经玩到变鬼啊，现在是养精蓄锐在家里好好休息的时候。好，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如果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有在下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昨天晚上傍晚开始，北部这边的雨势就变得很明显了。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要请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了哦，几乎都亮灯了。雨中行车一定要谨记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警广的脚步，一起安全的抵达你的目的地。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

来自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时间来到了1:11，节目一开始也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现在还要持续请您留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这边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了。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因为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哦，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不晓得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好了，我们来照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吧。来到了10月3号，十月第一个周末呢，好像没有很乐观哦，就像现在呢，也是发布了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豪大雨特报哦。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讲说，环境还是东北风的一个状况啦。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呢，基本上整个宜花台北地区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尤其是宜兰的朋友更要留意一下呢。宜兰这边的豪雨特报等级是橘色的豪雨的部分，其他地方是黄色的，所以宜兰这边的雨势是大蛮多的。那也特别注意一下宜兰的山区哦，这里降雨的状况是比较剧烈一点的，蛮危险的，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那除此之外呢，桃园以南的地区天气还不错哦，都是多云到晴的。不过清晨时候的嘉义以南的山区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也就是说呢，可能在阿坚的时段或待会六六的时段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会飘雨。再来，在今天中午过后呢，新竹到台中以及嘉义以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再请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外出，带一下你的雨伞、雨衣啊。回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大台北、宜兰跟花莲的高温是29到31度，其实还行。虽然最高温可以到31，但我觉得还行，桃园以南以及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3度，好像不太行，所以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朋友们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今天会有点热，外出记得防晒，然后多多喝水，夜晚清晨的低温全台各地基本上是落在23到27度啦，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你到外面可能是需要一件薄长袖，来御寒的。也请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比方说你像我待会4点要骑车回家，或者是 你是要早上5、6点就出门之类的，都要麻烦你多带一件薄外套来以防万一啦。

好，关心完呢今天天气状况呢，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25.6 公里，过了台北路段的内线车道啊，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了，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5.6 公里，过台北内线，这里是有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 Zach Bryan 跟 John Mayer 的 Better Days， 也希望大家10月的第一个周末是个好日子。

这首歌曲来自廖允伦的《天气晴》，前一首是 Zach Bryan 跟 Joe Mayer 的《Better Days》。哦，希望连续两首这样的歌曲，可以在礼拜六凌晨，哦，周末的一开始的时间呢，透过歌曲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祝福，还有对周末假期时光的期待，哦。不过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朋友们，这两天可能真的是下雨的时间比较多啦。那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到了1:24，国道1号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内线车道，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再来一样是国一哦，这里是南下的35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施工路段国三的北上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以及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都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在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聊一些跟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CJ Mitt。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价值。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景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陪你找到安全回家的方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哦，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收听。那目前呢，我们一样哦，是要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再来进到单元内容了。首先带给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一南下了25.6公里，过了台北的内线，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另外稍早的国一南下359公里，顶清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新店区的朋友们哦，这里是14张路啊，私信路口附近的工地有火警，那出动了非常多的这个救灾车跟人员在现场救灾当中哦，所以麻烦新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先避开14张路跟私信路口这边的工地哦，这附近呢是在紧急的抢救当中，目前是有控制下来的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也提醒各位咯，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的路段，这里是竹林之前的内线在施工当中，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好，还有施工路段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目前呢封闭单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那这里的封闭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内线跟外线，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现场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800-123

来到了今天陪伴你单元呢，上个礼拜呢因为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啊，休息了一个礼拜呢，终于来跟大家又来见面了齁。今天要来聊什么呢齁？这个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会去网络上找一些专题文章哦，或者是一些科普的东西呢，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你的啊可能心情啊，可能你的情绪啊，压力啊，人际关系啊之类的。

的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就是可能你很想忘掉一个东西，你却越怎么讲？你越想忘掉它，你记得越深哦。哦，比方说，可能你做了某件蠢事，哦，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甚至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啊，你今天分手了，啊，你想忘掉你的前男友、你的前女友，结果呢，脑子里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我要忘掉他，结果呢，他还是不时不停的哦出现在你脑袋里面，哇，你整个是很不晓得该怎么办哦。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好，那这里呢就有找到有专门在讲这个部分的一个文章哈。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后抑制反弹效应啊。什么叫后抑制反弹效应呢？讲的这么的拗口哈，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哦，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有意识的去尝试要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啊，这个想法呢，它绝对不会被你压下来哈，它会用更强烈的方式回到你的意识里面。哦，换句话说就是，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要想这件事情，我不要想这件事情，哦，你的大脑呢就会一直在强化它，然后一直把帮你记得哦，你越不想要想的这件事情呢，它就会越会刻在你脑袋里面哦。那这个什么后抑制反弹效应呢，在这个有一个实验哈，1987年有一个实验呢。是叫他们，叫这些受试者哈，哦，跟他们说，你不要去想白熊，哦，你不要在脑袋里面想白熊，哦，他们这任务的指示非常简单哈，就是告诉这些人，你不要去想白熊，哦，好，那这些人呢，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脑袋开始叫自己不要去想白熊，结果这件事情呢，反而一直困在他脑袋里面哈，然后当实验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比那些没有被要求。就是压抑这个想法的人呢，更频繁的去想到白熊哦，哦，就是这些被说你不要去想的人呢，啊，反而想的更多了，哦，那这个实验也证明了呢，抑制这件事情啊，你有意识的去压抑它呢，并不会让你的想法真正消失哦，反而会让它在你的脑袋里面更加的鲜明、印象深刻。所以有了这个白熊实验呢，这样子的后抑制反弹效应哦，也被称为白熊效应啦。哦，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哦。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反弹效应呢？温格尔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了反弹机制的这个运作方式，来稍微解释了一下哈。哦，它分成三个步骤啦，就是他说你大脑呢会有这样子一个机制的顺序哈。首先你会进行有意识的监控系统。哦，当你开始想要去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开始有意识的去把你资料库里面的东西开始翻出来，哦，然后去看说，嗯，你这个想法 OK 吗？哦，他来监测你的这个想法 O 不 OK？ 好，那接着呢，就是无意识的警戒系统，哦，你的大脑呢开始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哦，持续的去搜寻这些相关的做法，就是。因为你说你要压抑它嘛，好，你原本大脑有意识的在想这件事情，后来你开始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你的脑袋对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在处理当中哈，这有点像什么？就像是你把那个程式的页面关掉了，可是它在你的系统背景里面呢，还是持续运作，哦，所以它就一直持续在运作这件事情哦，但是你没有发现它，结果到后来呢，就是你的整个脑袋里面。能源耗尽了哈，就是第三阶段，就是你的资源枯竭了。好，那你资源枯竭的状况下呢，你脑袋的那种监控系统啊，也整个没办法了哈，软掉烂掉了，导致你被压抑的这个想法呢，开始不受控制的一直浮现出来哈，因为你背景的程式没有关掉哦，所以它开始弹出来，开始跳出来了，就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弹效应哦。哦，这就是威纳在1994年提出的反弹机制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想某件事，我要忘掉某个人啊，结果到头来呢，都是反效果哦。那影响这个反弹效应的因素有哪一些呢？他们也提出来了，包含呢情绪的强度。如果说你想要压抑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你的情绪非常强烈，反弹的程度就越大，简单来讲

就是你越告诉自己不要，那你到时候的反作用力就越强。再来呢，就是个人压力啊。如果说你的整个人呢处于一个很焦虑或者很疲惫的状态，这种反弹效应呢会更容易发生啦。好，那再来呢，他也提到说，自我调节能力的人呢，比较高的人呢是可以避免这些强烈的反弹效应的。那这边就可以稍微来补充一下什么是自我调节啦。简单讲就是你做每件事情呢，你都可以做到你去设定好目标，比方说我要减肥我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我要戒掉某个坏习惯，设定好目标了，然后开始去监控你会不会去持续的关注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符合你的目标啊。比方说你要减肥，我是不是每天热量摄取我都有控制？我要学习新技能，我是不是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然后确保自己有进步？我要去戒除坏习惯，是不是我有开始减量，或者是我有去做到真正的完全戒除的这个进度呢？你有没有去监控你所有的目标？再来，你有没有办法在监控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你有办法做到这些的话呢，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哈。好，这个就是额外补充。所以你的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好的状况下呢，你比较不会发生刚才讲的这个反弹的部分哦。所以其实讲到头来，如果你很常有就是这样的困扰啊，你遇到什么事，你遇到某个人，你想把他忘掉，可是你越告诉自己要忘掉他，越告诉自己不要想到他，结果你反到头来被这个想法一直困住。如果你是很常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去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想法去改变了。怎么改变？就是刚才讲的嘛，你做每件事情的这个步骤，你有没有去好好的设定好目标，有没有好好的去监控自己，然后有没有办法去做动态调整如果你可以开始在每件事情上面去顾及到这些面向的话，那或许你在遇到这些反弹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痛苦了。那作为这个专题文章的结尾呢，其实他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比方说除了刚才的改变之外，你也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再想着我不要去想它你不要再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强迫自己说我要忘掉这件事或这个人你应该要可能换个其他的方式跟自己讲话说这个想法只是短暂的，它不会一直影响我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接受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对我有影响，那我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把它完全忘记，它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它是一个经验之类的。反正就是换个想法去自我对话，换个讲法，不要一直去用那种很高强度的方式逼自己要忘掉当然呢，你还可以做其他事，像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困扰，那就分散一下注意力吧。比方说开始做一些其他事情啊，去运动啊，去看个书啊，去学一下新的技能这些都是很棒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啦。所以呢，要怎么样去调节这个反弹作用，这个白熊效应呢？刚才在这篇文章里面阿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啦。希望大家未来如果遇到或者是你正处于有这样子困扰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跟解决方式啦。所以如果你还想看得更多直接上网搜寻这个后抑制反弹效应或者是白熊效应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章。那当然每次到这个单元的结尾呢，还是老话一句提醒各位，如果说你的各种状况，不管是心理、人际、精神、情绪、压力等等等等的，有任何的困扰你自己无法解决，而且也困扰你可能长达两个月甚至半年了让你的整个生活都受到影响了，请一定要记得去找专业人士的协助精神科、身心科的医师是大家的好伙伴你可以先往这边去寻求协助，再判断要不要再往可能智商心理师那边前进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好，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呢，哪一天你遇到这状况，你可以想起今天听到的内容，然后稍微的去让自己更有那个能力来克服这个难关啦。时间来到1:46，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哦，为了这个单元呢，我挑这首歌来作为单元后的第一首，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首歌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是不是很符合主题？

阿令的逃避没有不好，没错，忘不掉的话呢，逃跑一下，不要强迫自己面对现实，也不是件坏事。1:55，有任何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柯启奇跟浩根郑富仪合作的《爱一次就够》。

爱一次就够。科技旗号跟国有康还有郑富仪的歌声。1:58，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在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那这里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龙潭外线是在施工的。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待会儿在音乐声中迎来我们的整点报时咯。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国3北上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跟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当中。另外，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2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及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了中和2到新店端也正在进行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的施工。最后提醒各位，这里是在新北市新店区，因为14张路跟这个四星路口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出动了40几辆的车子在救灾当中啊。如果你人在新店区这边的话呢，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啊。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1，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咱后礼拜要食饭，你啥物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哦，可能爱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0: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回收箱约时间，我惊会拄着食饭诶时间啦。
0: 你还讲唔知哦？即卖有汽车车主变到场收车诶服务呢？
1: 变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嘛会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就免阁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大家晚安。刚刚听到来自 TP48 的《偷偷被你打败》，作为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青春洋溢的歌声呢，带动大家凌晨开车的精气神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不过也是要特别再提醒一下，目前从路网图呢是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基隆这个路段哦，是有那个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以及从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来看呢，其实目前在台北、新北、宜兰跟花莲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再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电话0800-000-123。上个礼拜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你到哪边去玩呢？如果说是四天连假的话呢，我是没有到很远地方了，我最多呢跑去了桃园看今年度的台湾设计展，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的，我觉得还不错哦，因为它到10月11号之前都有。那主要的展区是在桃园会展中心哦。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骑车的话呢，也算方便。那如果是你是要搭大众交通工具去的话呢，桃园机捷哦，在那一个我忘记站名叫运动中心吗？哦，有一个站下车之后呢，走出去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哦。重点是台湾设计展入场是免费的哦，你可以去里面看一下有关于桃园的一些介绍，还有非常多的那种布景，我觉得拍起来都蛮漂亮的哦。趁现在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说你 要安排往桃园来往北部来的话呢，就可以去走一走咯。我们听到下一首歌。

来自海豚刑警，他们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乐团哦，曲风呢都很有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然后让人听的心情很好。这首歌曲是海豚刑警的《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的非常好，那请继续留意一下国道的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跟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呢都是施工的。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呢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800-123。刚刚听到了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我们来听一下别的路啊，欧巴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来一次哦，把雄起。像阿金这样子从事有在做录音配音的同行呢，每次看到那个重新录一段的这个路标路牌的时候呢，都会说哇，超级不想看到这几个字的哦。为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刚刚录的东西哦是 NG 的哦，是不能用的，要来录下一个新的版本哦，所以重新录一段呢，哇，真的是我们工作当中的梦魇啊，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好了，听完了辛亥路，又听完了重新录，我们接着来听到基隆路二段，来自皮亚吴贝亚。

268分，给浪楼几栋啊，来自屁呀无贝呀。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来关心一下一些治安新闻哦。听到来自 Becky Hill 的 All Side of Love， 等等见咯。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轻碎碎碎》。

金虾金水金声警示的单元来了，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社会新闻。时间是2:34，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好的，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我们继续来提醒各位几个夜间施工啊。国道三号的北上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的那一线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也正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的，以及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了中和2到新店端封闭内外线轮流封闭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2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哦，这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牌桥跟台一高架分别都占用了桥上跟桥下的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在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还有忠孝桥双向呢，都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这边紧急来补充一个哦，才刚讲完电话号码呢，就传进来新的消息啦。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哦，但是它没有开灯，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是没有开灯的状态。而路况带大家关心完呢，我们接着来关心到新闻啊，是我们金声警示单元的主要内容哦，带你关心一些治安的部分。好，首先呢是有关于诈骗的部分哦。台中的一名林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加入了网络投资群组，那群组里的人呢就说什么啊，中秋节过后股市会变盘，可以帮你代操来稳定获利。哇，这个林姓男子呢就很想要赚钱哦，赶快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哦给对方啊。那当然呢，行员呢就觉得超级奇怪的，你这个200万元问你要干嘛，你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呢，行员就赶快通报警方到场，然后他们就一起确认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哦。还好呢，机警的行员跟警察协助呢，才避免了林姓男子200万元凭空蒸发哦。接着是前天的事情哦，有一名阳性男子呢，屏东这边哦，有一名阳性男子深夜开车外出，那开的车子摇摇晃晃的啊，警方呢在巡逻过程呢就把他给拦阻下来哈，想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他没有停下来哈，拒检还冲撞警车啊，结果后来远警呢就赶快对空鸣三枪哦，然后破窗逮人呐、啊，那马上呢就用最近的这个毒品的唾液快筛哦去筛检，直接就呈现阳性反应啊。哦，那同车的还有另外一名诚信女子哦，他们呢都是通缉犯哦，两人都依法来送办呢。好，这就是毒驾哦，这两年非常夸张，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流行起来的非法的事情啊，请大家千万不要接触毒品啊，也千万不要毒驾。那整个毒品毒驾会盛行啊，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一托米值的方便性哦，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有在抽毒烟哦，请记得阻止他，或者是就大义灭亲一下哦，这种东西是千万不要再继续给他流传下去的。
再来，不要毒驾之外呢，平常开车骑车齁也请注意啦，不要超速齁，不要超过限速。苗栗县呢，好，有一名这个机车骑士齁，在昨天啊，在竹南镇的公益路这边时速60公里的路段呢，他骑到多少你们知道吗？他骑到105公里耶，这个是高速公路的速度了耶。哦，那他还为了呢不要被拍到齁，他骑105公里的状况下还用他的脚去遮掩他的车牌齁，来企图躲避查缉啊，结果呢还是被员警呢慢慢的揪出来了齁，他就整个开始去交叉比对监视器画面，来看一下这个骑士的机车车牌号码是什么啊，就这样子抓到了，然后就依照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严重超速来开罚哦。他除了要面临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之外呢，更要被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那交通队也指出呢，苗栗公益路的这个路段哦是非常笔直，车流量大的，很多人呢都会在这边超速啦。那他们就为了要维护现场的安全嘛，所以就有这个固定式的测速照相。统计呢，今年年初到现在，光这一支照相机就已经抓到了4490件，也太多了吧？哦，大家是有多无视它啊？不是？通常呢，这种测速照相都会先有一个警示牌，说前方有测速照相，请依照限速行驶。这个大大的字，大家是当作没看见呢，然后就这样子飙啊飙。光这一支，今年年初到现在10个月就已经抓了4490件的超速哈，所以大家真的是卖我北来，好不好？哦，人家跟你讲说这里是限速多少，就是限速多少，不要在那边随便超速啊。

好了，有关于治安的新闻呢，最后一则呢是北市这边有议员揭露公务局大地处脸书粉专呢连续六天出现很多则的中国 AI 短句那大地处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说他们

那么事发之后呢，马上就报案了，然后跟 Meta 去提出申诉，然后通报了数位发展部，在每一个单位的协助处理下呢，取回了管理权限哦。这里是什么样子一个状况？就是北市府公务局的大地处脸书粉专叫台北大地志，他们在9月24号到9月29号呢，连续六天哦，出现了哇，有28则的中国 AI 短剧哦。那留言区甚至还有网友在那边讨论剧情，让人家一时分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怎样的粉专，怎么突然就有在介绍的这个 AI 短剧影片，到底是什么样子哦？马上呢，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就有问号了。不过大地处呢，他们一发现粉专怪怪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呢去调查哦，发现真的被盗用，然后他们还没办法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处理，因为粉专被抢走了嘛。他们就赶快呢去跟 Meta 这边，然后跟数发部这边做联系，然后申诉，然后去取回他们的管理权限哦。那后来呢也是顺利的恢复了正常营运啊。好，只能说这些骇客呢很有可能会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盗你的账号，也有可能会盗你信赖的人、信赖的单位、信赖的粉专的账号哦。所以如果当你今天在不管是脸书啊、IG 啊、Threads 啊，你看到你原本追踪的人突然发些奇怪的文，哦，突然告诉你他原本没有在带货，突然开始带货了吗之类的，或者是说，欸，突然在分享一些短剧啊、一些 AI 的东西啊，然后开始丢一些连结上来呢，很有可能呢他已经被盗用了。这时候这些连结你要不要点，你可能就要稍微的思考一下，有可能点下去之后呢，换变成你的东西被盗走了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带大家关心一下几个社会治安的消息，希望我们可以多留点心啦。2:44，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请大家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 0800-000-123。 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咯，来自碎星乐队的漂浮。

来自 Sweetbox 的 Far Away， 时间来到2:51。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连接车抛锚，没有开灯啊！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这样子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哦，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1234000001。下一首歌曲来自柯有伦，《活着》。

柯有伦的活着，什么样子才会让你感觉是活着呢？有在做事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有吃饭的时候，或是有喝酒的时候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白冰冰的《饮酒讲酒话》。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欢迎光临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请大家注意。施工路段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跟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之间，这里是过了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跟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的台北桥跟忠孝桥呢，都在进行双向的移动性施工。以上的观察，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1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整，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哪些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来到了十月嘛，十月有没有跟十有关的歌呢？哦，那还真的是一大堆哦，但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十呢，可能是什么36啊、24啊、18啊，哦，跟十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所以我就稍微挑了一下下，这些呢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数字在里面的啦。好，那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2000年陶晶莹在《爱缺》专辑里面的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同时也是那一年三洋机车的广告主题曲啦。听一下来自陶晶莹的《十天有三天》。

陶晶莹的歌声，十天又三天，3:10，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不晓得这辆连结车还在不在，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了，接着来听到的歌哈，今天回忆歌单呢，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听这些十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是2004年的专辑《奇幻旅程》，来自 S.H.E 啊，没有错，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啊。我们要听到来自 S.H.E 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3波主打。十面埋伏。

是2004年在 S.H.E 奇幻旅程专辑里面的《十面埋伏》，但其实《十面埋伏》呢是中国的传统曲哦，是传统的琵琶大曲，或者是说琵琶的舞曲哦，又叫做淮阴平楚哦，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用这个《十面埋伏》来作为基底去改编去制创作的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也叫《十面埋伏》，是台语歌啊，是2014年吴俊宏演唱的《十面埋伏》。

来自吴俊宏2014年的《十面埋衣服》，你看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曲调风格哦？源自于这个《十面埋衣服》的传统琵琶曲，然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歌，蛮有趣的哦。时间来到了3:20，目前路况呢依然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来是几个夜间施工哦，继续来提醒大家了。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91.5公里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施工，跟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也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新店区哦，因为这边是有火警，在14张路四星路口这边的工地着火，那有非常多的救灾车跟人员出动，麻烦如果你人有行经新店区的话呢，帮我们避开这个附近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123。跟食有关的歌，刚刚听到的是吴俊宏的歌声，我们接下来这首也是台语歌，2009年江志峰在《明天》这张专辑里面的《十字路》。

将至风雨刮下洗涤楼十字路。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哦，十月听个跟十有关的歌曲，当然不能少了这个耳熟能详的歌，陈奕迅2003年的歌曲，没有错啊，就是这首《十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是赵传在今年的新歌《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连接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国二西行0.3公里过机场端，原本说外线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了，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二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十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哦都是不能走的，双向都在封闭哦，因为在进行防救灾演练跟这个更换桥梁的工程，一些零件的工程哦，所以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接下来到4点交班之前呢，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咯。下一首歌来。

坚守背后做好未出现，东错西舍两手未归，蒙蒙渺渺我被责挂电，一人站在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来自明珠的转动，3:44，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也在转动着你的车轮，然后前往什么地方呢？10月的第一个礼拜出去玩吗？还是跟我一样周末在辛勤的工作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开车的路上可以安全、顺利、平安的抵达哦，也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今天晚上大家表现的蛮好的哈，请继续维持下去，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啦。任何路况再请继续报景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拍摄少年的《地江亚中恰恰》。

伫行遐中骑车，来自拍戏少年。你会不会有时候在骑车或开车的时候，脑袋是一片放空的情形？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蛮危险的，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的放空，然后想着可能你那阵子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瞒大家说，吼，确实有时候骑车我会进入到一种有点，这算放空吗？或者是说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状况，吼。就好像是凭着身体的那种自然的反应哦来骑车，但是脑袋呢已经不知道飘到哪边去的那种状况。后来我有发现这样子，哇，真的是不太行哦。我有开始在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尽量让自己呢都是可以在当下不要乱想哦，就是现在安心专心的骑车，然后到了下车的时候呢，我要想什么再来想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个坏习惯呢，啊，千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们继续报警广啦，0800-000-123。我们听到下一首歌，卓一峰的《贩卖温柔》。

一首歌曲最后面呢，用了非常经典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来作为收尾。听到的是来自卓一峰的歌声《贩卖温柔》。时间来到了3:55整了，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子恒的歌，这首歌叫《抽签卜卦》。在歌曲过后4点准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晚安了。

嘟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的4:01，为您汇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正在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龙潭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2号东向的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台65线的南下 0.2 到 3.2 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2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最后，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过了中和2到新店端封闭单线车道再进行施工。以上的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

时间4: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哇，今天来到了10月的第一个礼拜哦。那10月3号的今天，不知道你9月底的时候过得好吗？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咯。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的。当然，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今天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阳光爱》在今年七月底发行的新歌。它是这个新加坡创作歌手 Joy 阳光爱全新的个人单曲，是由他本人亲自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呢，其实六六觉得它很有意义跟意境啊，所以希望在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给大家。他的歌名叫做《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哦，所以也希望大家把握生活中每一点点的小小幸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y 阳光爱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就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其实人生会有很多无常的时候嘛，毕竟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当然也希望不要有意外才是最好的。但人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依然毫无保留选择去爱的这种勇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间4:15。持续提醒到你，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汐止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持续到早上六点的。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喽。时间4:16哦，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刚刚分享这首歌，其实也是六六在看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台剧作品之后，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们人生无常嘛，所以能够有这种用爱去发电，然后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来。珍惜跟你所爱的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呢，还有缘分，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剧作品 OST 呢，是《5858在一起》这部作品里面非常知名经典的几首歌。有人有看过这个台剧作品吗？其实就我所知，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很少有朋友看过这个作品。那5858在一起这个台剧呢，是在讲述当红的偶像男团暴跳小子的队长康正英，他因为一些突发的丑闻，然后导致呢我们暴跳小子这个男团就解散了。但是在10多年之后，团员们因缘际会之下又再度重逢，并且在面对生活现实还有遗憾跟误会的

同时呢，重新找回对于舞蹈的热情跟彼此之间情谊的故事哦。那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做明星的梦嘛，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因为刚好近期呢，上个礼拜的工作也是有几个是跟那个我们舞蹈性质有相关的活动，所以刚好想说，哎，那今天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很喜欢的这个作品哦。在这个剧集呢，它其实也传达了，即使是你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跟这种解散的阵痛，但你只要怀抱对于梦想跟对舞蹈的热爱，就能够克服遗憾，重拾勇气，并且珍惜伙伴跟挚爱的这种精神。那这部剧当中最经典的歌曲，无非就是它的片头曲了，也是主题曲哦，是来自吴思贤小乐的歌声《陪你飞》这首歌，一首非常轻快然后充满正能量的流行舞曲啊，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5858在一起这个剧集里面的片头曲主题曲，小乐吴思贤《陪你飞》。

来自小乐无思贤的歌声陪你飞，同时也是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跟主题曲。

非常强劲的节奏的前奏啊，然后主歌也是很顺畅铺陈，一路进到副歌哦，这个旋律很高亢的释放，非常标准的流行音乐架构，很青春有跃动的这种感觉，有没有？那这首歌曲呢，作为男主角康震英由小乐伍思贤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哦，作为主角康震英，他在剧中男团他们主打的这个代表作品啊，这首歌呢也展现了对梦想的勇敢追求，还有对爱人非常热烈的表白，那也很完美的烘托出呢团员们他们在舞台上面这种耀眼的魅力跟积极想要面对挑战的勇气。除了这首歌曲呢可以表达了男团我们男主角们他们这种很活力的感觉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前后呼应的话，片尾曲也是蛮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最后一首歌的话呢，会带给大家今天的片尾曲。但在片尾曲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插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哦，它也是来自小乐伍思贤的歌声，但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情绪张力比较大的一种虐心的流行的抒情的曲风，对，它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感觉。那整个歌曲的架构呢，也是用一种很空灵的那种吉他拨弦的氛围带入这首歌曲哦，有一种怎么说，就是它在描绘角色在经历失败啊，还有一些失去的过程，可能解散的这个剧情之后呢，独自面对寂寞，还有内心创伤非常沉重的这种孤独的感觉，透过害怕热闹的笑声这样进行一个对比哦，可以非常深刻的勾勒出他们团员呢在散场之后孤单一人的寂寞跟失落的感觉。听到来自小乐伍思贤《怕笑声的人》

思贤怕笑声的人，这首歌曲是《五把五把在一起》台剧作品里面的插曲。刚刚溜溜脑袋打结吼，其实这个《五把五把在一起》这部台剧呢，里面他们的男主角是由周承恩饰演的，就是我们的康正英这位男主角啊。那小乐的话呢，他其实也有出演剧中的角色。然后所以有这个我们的主题曲呢，跟很多插曲也都是由小乐来演出的。提醒到你持续的施工哦，在国道十号我们目前封闭了国十双向，从仁武到燕巢这边的全车道，因为会有一些防灾演练啊，还有桥梁伸缩的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一路会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台北市稍早有说在新北市稍早的这个14张路这边附近的工地有起火的状况发生哦，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附近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新北市的这个市政府新北市思源路跨到新北大道的这个部分呢，这边也是封闭了新北大道二段，还有台一线下的这个思源路匝道这里匝道的出口。好，因为我们现场也是有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呢，这个路段的时候再依照我们现场的指示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最后一首歌曲在我们今天的夜语剧要带给大家的是魏如云演唱的歌声。那这首歌曲呢，也为女主角袁安安的心声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哦。她的歌词跟旋律也诠释了团员们在解散多年之后呢，男女主角那种遗憾未了的心境，然后表达了虽然时光流逝，但是内心的连结跟承诺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来自魏如云的歌声，我们没有再见，不觉得这个开头是我们男主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男团的这首歌曲，然后片尾的话则是呈现女主角的心境以及男女主角之间的羁绊，这样子的呼应是非常有趣的嘛。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云，我们没有再见。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1: 不。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那接下来一样要持续带给大家这个我们路况的消息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啊，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64线在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2到新店端这边封闭了单车道哦。

我们会先封闭内线车道，然后再封闭外线车道，应该是会轮流交替的。嗯，这个施工的工程呢，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5线南下在 0.2 公里到 3.2 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的，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咯。国道十号今天晚上是封闭了双向的全车道，一路是从仁武到燕巢这边都会有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进行当中，到早上的6点，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多多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了。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燕巢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工程，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才会撤收。在同样台北市全园区的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更新的工程呢，也是到早上的6点，请大家提前的帮忙改道咯，如果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6点钟。溜溜上个礼拜就是接了蛮多学校的现场的活动主持，然后就其实我自己在主持完之后有蛮多的感受的，想说在接下来的这20分钟里面跟大家放放歌，然后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不论是在追梦的路上，或者是在持续精进自己的路上，坚持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

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时间4:44。在上个礼拜主持的现场活动当中呢，六六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在学校里面的，他们是一个服务队，就是因为我们社团会有一些服务性质的社团，比方说可能到一些偏乡啊，或者是跟一些小朋友们去授课，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哦。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大学生透过这样子的时间，就付出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经历过非常多的贵人相助，然后也遇到过很多可能很好的老师陪伴我们成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自己本身的能力，然后回馈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不论是亲盈的之间的沟通这些议题，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听到他们有这些成果的分享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的哦。那也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在这次的服务的行动当中呢，也是收获了很多吧，自己应该有很多成长，就是不一样的心得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对于这个社会我们付出一些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这些很好的收获，善的循环也会回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结束的时候，老师回馈给同学们的一句话，他说：“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因为里面也有一组同学非常诚实的说：“我们这次想要去选择这个地点去前往服务，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有好吃的东西。”然后老师也提到说，很谢谢他们这么诚实的要告诉大家这一项，等于说告诉大家自己的心里话啦。因为我们在服务别人之前，你了解自己的需要，刚刚有说嘛，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这个需要它不见得是社会所需要的，当然看到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服务别人之前，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需要，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你足够丰富之后，再去提供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些，不论是我们的需求会需要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比方说像六六现在在这边陪伴大家，或者是一些可能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知识上的帮助，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最主要的是了解你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来听到张学友的歌曲《坚持的意义》。

来自张学友，粤语的歌曲有坚持的意义，时间4:51。提醒到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的巷口，这边红绿灯计时器是停在89秒的，有这个后置故障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路口的这个道路的状况了。同样是新北市呢，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有施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我们可以改走这个合成路一段，那时间的话预计早上5点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569巷-523巷也是施工封闭的，预计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新店区祥和路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到6点哦。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呢，这边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车道跟机车车道，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先行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期间也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跟汽车道跟机车道，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状况。时间4:53，我们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哦，是来自500跟 China Blue 的歌声，不要放弃。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不要

来自伍佰的不要放弃。接下来时间4:56，我们听到来自邓福如的版本，同样也是不要放弃。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清晨五点钟，就算打开手机没有你的消息，还有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的陪伴，了解最新路况，让我们开车路上不怕空虚孤单。大家好，我是 Linian。

时间5:01，金孔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我们的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看到国道二号，我们目前机场支线东向在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了单一车道进行施工。那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路面整修的工程，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呢，也是路面整修进行当中。国道十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双向的全车道都是封闭当中的，实施我们的防救灾演练以及工程实作的当中。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到460号施工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到合成路一段。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以及台一高架占用了桥上及桥下一个车道进行施工，那预计是早上6点钟会排除。在台北市的部分，泉源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工程进行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也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所以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啊，
2: 怎样？
1: 月底手头紧，这个月可不可以多给3000块零用钱啊？
2: 10000块还不够用，你老实说，你都拿去干什么啦？
1: 冤枉啊，老婆，你也知道我平常除了抽烟，什么钱都舍不得花。我身上这条内裤都穿了10年才买新的。
2: 那你给我从实招来，到底钱都拿去哪里啦？
1: 就我边骑车边抽烟，被开了5张600块罚单，刚好3000。
2: 哦，我真是受不了你耶！你给我立刻戒烟，从下个月开始零用钱只有8000。我看你怎么买烟。
1: 老婆，别这样了，我下次不敢了。
2: 提醒您，汽机车驾驶人手持香烟，吸食点燃香烟，导致影响有害他人行车安全，将处新台币6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5: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或者是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哎，你9月底，哎，过得好不好？哼，10月初，今天是10月的第一个礼拜嘛，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跟新的目标呢？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告诉我，跟我分享一下喽。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哦，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六六会带你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单元，以及出门六六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天气的状况，还有新闻大小事，以及这个周末啊，我们来到了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呢？

原本这个天气已经好了一个礼拜嘛，就是只有一些可能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哎，来到了这个礼拜，感觉又是要下大雨了哈。待会来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下雨的情况呢，会是有哪些地方稍微比较需要多多留意一点的。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雨。

5:16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声《雨落下》。没错，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一下说，今天10月3号，10月第一个星期六，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是10月3号嘛，那最近齁刚好今天的这个东北季风会稍微比较减弱一点点，但整体大环境来说呢还是偏东北风的齁。那迎风面的地区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一路到今天早上齁。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要特别注意咯，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还有特别这个要注意的是宜兰的山区，我们局部豪雨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要请大家如果你是在宜兰山区的话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诶，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啊，那有可能的话呢，这个局部豪雨发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土石可能会有一些松落的情况齁。所以请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避免先前往宜兰山区了。桃园以南的地区呢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山区还是会有局部下雨的机会。午后的话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可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雨势，所以过中午之后呢请大家特别帮我注意天气的变化了，雨具千万是要带好的齁。温度的方面，大台北宜兰以及花莲的高温会在29到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

32到33度，那还是感觉会比较热一点啊，所以还是要慎防热中暑吼。部分地区呢，因为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虽然说，下雨天还是有可就有下雨的几率，但这个紫外线呢还是很可怕的哈，所以请大家特别是要注意一下物理的防晒的部分了。那夜晚、清晨低温的话，普遍是在23到27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算是比较舒服的气温啦。离岛的天气的话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马祖是阴天，25到29度。

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在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我们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在今天早上，应该在宜兰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的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也是会蛮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慎防塌方跟落石啊。如果家里面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注意有没有淹水的情况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县呢，我们是达到了黄色警报，会有这个大雨的警报出现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跟花莲市的朋友，在帮忙多多留意。宜兰县的话是豪雨等级哦，已经橘色的灯号亮起来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刚好这个周末有规划要去宜兰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状况了。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东北风比较强一点点哦。从今天的早上到下午，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请这个连江县跟澎湖县的朋友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小心因为这个强风啊，有可能路树或者是不坚固的建筑跟一些铁皮屋什么的会有脱落的可能。户外工作的话请帮忙就是小心安全了。那如果家里也有这些大型的定制物的话呢，也请就是帮我们把户外的这些物品固定加牢加固一下，就是加强它的牢固性哈。那在外面我们行车的速度也是要多多放慢，然后大众运输的消息呢也有可能会有延误，所以如果要出发我们连江县澎湖县的朋友记得确认一下再出发。接下来听一首日文歌好了，5:22了，稍微听个歌，缓一缓，我们再来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池田香织的歌声哦，《百无聊赖的雨》。

到来自池田香织的歌声，百无聊赖的鱼，时间5:26。在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施工的状况哈，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这边，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呢，左侧车道是封闭的。我们有工程施作当中，一路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提醒到大家了。同样是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全员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路面更新的工程，一路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预计5:30会排除，但是目前5:27，好，我们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喽。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啦。首先看到的是特斯拉第三季销量优于预期，所以带动了股价大涨哦。特斯拉第三季的全球交车量呢，达到了466,532辆，虽然说年减了2%，但超越摩根大通等市场的预期，差不多有48万2千辆，那超过了这个数字哦，所以呢，也受到了美伊局势带动电动车的关注度，还有市场需求的韧性影响呢，特斯拉的股价随后大涨了5%。七大工业集团 G7 宣布释出1亿桶能源储备，因应伊朗跟乌克兰的战事呢，所以导致说柴油跟原油

的价格飙升了哦。那 G7 呢，在美国施压下同意在4个月内，透过国际能源总署协调释出1亿桶的柴油跟原油储备。这个举动呢，也使国际的油价下挫，并且

录。此外呢，陈念琴还有王维嘉分别在拳击跟跆拳道的项目也收获了银牌还有铜牌，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全球平均余命已经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准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呢，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的回升至73.3岁，就是来到了我们 73.3 岁，也接近疫情前的 73.4 岁。然而呢，健康余命 62.8 岁的恢复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的卫生体系应该要转型来因应人口健康的需求。2026年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回顾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为了要纪念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呢，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呢会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作为主题，融合日常文化、民主历程还有共创动画。那展演的时间会在10月7号到10月10号晚上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带给大家这个单人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现在5:31了，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感觉有点疲劳的话，也不妨在路间稍微休息一下下，靠边停停，放一下我们的车、哦、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下，让自己养足精神，在上路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我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
1: 嗯，
0: 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0: 嗯，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八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42，听到的是今天出门溜溜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ia 的歌声，短暂的出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你，国道5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有两个行人在这边行走吧。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那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今天早上的我们的这个工程是比较多一点的，持续性的工程，所以要请大家再多多配合，多多留意。然后，如果有这个封闭的情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

国道三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哦。那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是在整修当中的。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双向全车道啊，目前都是封闭当中的，预计会封到6点钟哦，因为有这个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的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咯。再来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台65线啊，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中哦。同样在台64线东向，在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的这个路段呢，一路到新店端也是会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会在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排除。出门溜溜，在这个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活动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呢？蛮多音乐性的这个活动，还有传统戏曲啊、历史跟自然生态的精彩活动哦。首先我们来看到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10月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的时候呢，会有个原创的音乐剧、音乐舞台剧 Beautiful Hakka。它是一个台湾交响乐团跟台湾豫剧团联手打造的演出。非常创新的一个形式哦，把交响乐跟豫剧的戏曲用这种多媒体舞台视觉完美的融合。主题的话呢，是重新诠释关羽忠义的这个传奇精神哦。所以如果有家庭想要来看一看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同样是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10月4号礼拜四的话，礼拜日的话呢，会有纵横之声的管风琴音乐会。这场是台湾国际创新音乐节的重头戏哦。重点在于这个灵性跟空间深度的展现，非常有这个文化内容，这个有多位顶尖的管风琴家一起携手大提琴家，然后来演出台湾作曲家的这些世界首演经典的曲目。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管弦乐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台东县的兰屿乡啊，我们这边也有活动哦。在这个周末呢，是它其实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到10月底结束，但这个周末开始吼，因为十月是近距离感受兰屿达悟族飞鱼季尾声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兰屿飞鱼季的盛典，除了能够欣赏到传统的平板舟，还有独特的晒鱼干人文景观，还可以体验浮潜深潜，是一个很好将海洋生态还有岛屿自然融合的一个了解原住民文化深度结合的人文旅程。所以喜欢这种大自然还有人文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兰屿来走一走看一看，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样在台东，我们的这个池上乡啊，有池上慢活秋游与稻米文化的体验，也是在这个周末。那白天的话是比较好参与体验的时间，因为十月也开始比较秋高气爽的天气了嘛，正是适

河漫游池上生态村的一个时间。那在台东县池上乡呢，多利米故事馆的园区周边有一些除了可以骑单车啊，穿梭在我们这些古朴风情的水牛灌溉渠道跟木造凉亭之间，还可以到我们的故事馆来体验一些深度的在地传承的稻米文化，还有这种比较悠闲的步调呢，跟亲民的消费也非常适合家庭，或者是如果是跟另外一半啊想要放松一下，来到我们的池上乡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以上是六六这个周末的推荐哦，大家如果喜欢大自然或者是人文，甚至是音乐跟戏曲的这种结合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六六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行程，一起出门走一走，溜一溜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曲哦，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11号发行的歌曲，来自 Sam Smith 的歌声 Hold On 这首歌，来听听看。

来自山姆·史密斯 （Sam Smith） 的《Hold On》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气势磅礴的感觉，当然也带着一点点的难过的情怀。跟我们的这个管弦乐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对不对？刚刚有推荐给大家这个音乐性的行程，其实蛮多时候这种，比较庄重一点，这个庄严的声音跟音乐呢，是会让人家有一种重新启动自己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六六是觉得好，对，比较。稍微要让自己重整的话呢，这种音乐是适合在如果你准备要开启一天的早晨哦，准备要开机的时候就蛮适合听的。时间5:56了，今天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你准备好要出门去哪里走一走了吗？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外面天居然已经亮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这个周末还没有规划好要去哪里的话呢，我觉得多多陪陪家人，在家里面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十月，我觉得对六六来说是蛮不知道为什么很有安全感的一个月吗？因为九月的话，感觉像是一个季，比方秋天的重新的开始。但是呢，到十月，我最近的体感觉得很多事情都慢慢的稳定下来了。虽然说天气呢还是有点多变，可是在，各种不管是节奏上面、工作的节奏上面，或者是对于自己有一些新的期许、新的开始，在隔了九月的一个月之后呢，感觉很多事情都慢慢稳定下来了。你最近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你在这个月有新的目标想要达成呢？时间5:57，听到一首歌曲，同样也是 Hold On 之后呢，我们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来自高尔宣派伟俊的 Hold On。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爱情有甜蜜，也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款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都会陪你做伙走过。咱来好好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即马是透早6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路肩，稍早有接获说有两个行人在这里，那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小心安全了。国道二号东向在8.6公里机场出口，机场系统的出口这边施工封闭了一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那同样，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进行的工程。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呢，双向是封闭的哦。目前现场是有防救灾演练以及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本来是预计到6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左侧车道封闭的作业情况呢，施工封闭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6点钟，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今天都会有交通管制。那我们的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是有交通管制的哦。预计的话是会在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所以会比较长期的交管，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情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路肩的两位行人呢，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哈，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

0: 6:11听到来自萧煌奇拿破利、哦、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你觉得最重要的人往往都会在你身边吗？如果没有的话，打个电话给他关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黄碧良，碧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5号路况。那目前其实国道5号的路况都还蛮顺畅的，时速都可以达到70到90左右的车速。那品控再次还是用那个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目前国道5号的天候啊比较不好，然后都有零星下雨的路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雨中行车的时候请记得要开启大灯，还有保持行车上的车距。那行车前也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因为今天属于星期六，品控中心在这边观察了那个南下的车流已经有渐渐增加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今天仍然要往宜兰苏澳的方向的话，请尽快提早上路。还有就是行车上路前啊，也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路况，还有收听警广，这样子行驶上会比较顺畅一些。以上就是国道5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碧良。国五南下的车流逐渐有在慢慢变多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南下的听众朋友呢，把握一下时间哦，而且要多保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了。那今天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我们这个国五南下目前也是有些路段在下雨哦，天雨路滑，请大家务必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样子平平安安出门，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好，为了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着想。出门前这个车子的胎纹胎压还有我们这个水电相关的这个东西呢，车辆的安全都要确认好。如果有这个胎纹胎压是比较需要更换的话呢，也要适时的进行更换了。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听到一首歌叫做《水果共和国》。

来自施文斌的歌声《水果共和国》，2011年发行，收录在《环岛旅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20。架构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样来关注到路况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呢，接获我们热心听众的回报，有大圆筒在路上，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台65线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谷端新庄二前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接获排除的工程，台64线东上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刚刚说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哦，我们这个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的工程也是撤收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施工的工程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分享《水果共和国》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打炸小故事也是跟水果有关系的。在了解故事之前，先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哦，在165打炸仪标板上面，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呢，来看到10月1号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几件呢？我们有3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台损金额来到了1.3694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的案件受理数，台损金额来到2239.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则是有44件哦，那财损金额413.9万元。零元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有37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呢，9月底跟10月初哦，大家的这个防诈意识有进步吗？9月24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是359件，对比今天哦，10月1号确实我们的这个防诈意识是有进步的。非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呢，也是有增多哦，上个礼拜是14件，这个礼拜来到了17件哦。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也是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如果有接到你觉得怪怪的电话，或者是比较可能会趁你不备，让你有一些心情稍微比较波动的时候呢，趁你比较着急的时候，要请你提供一些提款卡的号码啊、账户啊，或者是请你购买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

好了，我知道大家等不及要听打架小故事了。那今天我们的主角一样叫做小片。小片他在脸书上吼看到说有人要卖水果，因为他非常喜欢吃这个某一种水果，所以呢，照片上面的这个

实体呢也看起来是很好吃哦，娇艳欲滴啊，所以就透过我们的脸书 Messenger 私讯给卖家，对方则是说要用黑猫宅急便配送，还传了一个连结给小片，叫他直接点进去下单。那小片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之后，页面却出现了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警讯哦，有没有跟之前分享的故事很像？没有错，就是请我们小片呢又要联系线上的客服了。小片那个时候想说，欸，网购确实是需要实名认证啦，所以也没有多想，就依照这个指示呢进入了这个网站，然后联系所谓的客服。那加入客服之后，假客服就告诉小片说身份认证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小片临柜汇款，声称说完成验证之后就可以完成我们订单了。那小片一心就很想要吃水果嘛，所以想要把水果买回家啊，加上对方听起来真的很像是真实的客服人员，小片就没有多想，依照对方提供的这个汇款资讯呢，陆续就进行汇款的动作了。照着对方的要求完成了认证的操作之后呢，才发现说，欸，为什么我的存款的数字大幅缩水，而且是被自己亲手转出的？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哦，欸，我明明就没有把这个钱转出来啊，为什么我账户里面的存款居然就这样子没有了？小片才回头想起了这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的网购卖家，然后到黑猫连结是假的，到后来假客服也诱导我们进行实名的认证，每一步都是精心来让我们陷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啊，所以是小片悟性了，欸，这个水果呢是正常的网络购物交易，结果后来想吃的水果没有买成，这个存款还被蒸发了超过一半啊，诈骗集团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一样要提醒到大家了吼，这个防诈小撇步，网络购物一定要确认是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是这个物流，要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订单资讯，不可以直接点击陌生卖家提供给我们的连结。我们的诈骗集团很常会用这种虚构的网购商品吸引被害人，很好吃的水果，对不对？哦，很鲜美的照片，再加上提供给你假的物流的交易连结，然后假装说，欸，你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让你开始紧张了，着急了，再透过 LINE 的客服来告诉你没关系，我来帮你，其实他是骗你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有陷入这样的情况的话，务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了。如果你觉得，欸，这个交易感觉怪怪的，请立刻停止操作，来取得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接受到我们诈骗集团的引诱啊，陷入这个陷阱当中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三号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一辆尾号1828的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欸，我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呢，稍微保持一点车距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欣子跟陈轩宇等人，爱水果。虽然说，欸，我们相信应该听众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吃水果，毕竟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棒，对不对？大拇指的哦。但是在买水果之前或者是网购之前呢，特别特别是要留意一下贩售的来源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拿到这个好吃的水果了。听到来自谢欣子、陈轩宇的爱水果。

0: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大步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聊聊天，或者是告诉我你的十月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的话呢，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搜寻 DJ 66 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台八十四线

机型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闪避了。同样需要小心闪避的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大圆筒掉在这边呢、啊，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哈，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5，听到一首日文歌曲之后，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了。听到来自福山雅治的《邂逅》。

0: 时间6:41，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今天国内往金门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搭机前务必确认。其他的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我们刚刚航务员也提醒到了，有部分班机会因为天气的状况有取消的情况，所以请如果要出门出去玩搭飞机的听众朋友呢，出发前记得先查询一下班机的状况哈，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行程。再加上呢，因为下雨天，然后又是周末哈，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玩的话，记得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我们的行程了。

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内侧路间的地方呢，这边有大圆筒在现场，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在台八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呢。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但驾驶朋友们还是先行改道一下会比较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这个关庙服务区啊，中寮隧道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呢，南下的部分都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在架设当中，所以也是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咯。

英国传奇乐团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鼓手 Roger Taylor 最近也是在2026年9月18号推出了一张个人单曲哦，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好，比较长，六六英文不好，先不念。好，这收录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叫做 Spit in His Eyes， 就是

温蒂漫步的歌声和2026年9月24号发行的新歌，收录在这个他们第三张原创专辑的《House of》的第五首歌曲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

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来到了时间6:55哦，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真心话跟大冒险咯。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66，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Venti 的 In Loving Memory。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仁林路段的内侧路肩车道呢，这边有大圆筒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了。台84线西行在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与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在我们南下的。我们南下的这个62公里大溪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再稍微预留一点这个行车的距离了。

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新店区的这个14张路思兴路口附近的工地呢，这边原本有火警哦，那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上周呢，阿珍请假了2天，由西子来，还有 Lemo 来代班哦。不知道大家在空中聊得如何呢？开心吗？Lemo 跟我说，他代班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他真的很喜欢来代班呢，真的是很谢谢他们来帮忙代班。那么上周请假呢，阿珍就是在家里跟家人好好的一起烤肉了，真的是好开心，好久没有吃烤肉。然后虽然我是负责烤肉。

肉的人有点热，但是真的是烤肉好好玩。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烤棉花糖的人，对，然后我都会拿那种葱的那种饼干嘛，或是一些方形的那种饼干，牛奶饼干，然后把棉花糖夹在那个饼干中间烤，然后就会超级像那种牛轧糖饼干，我觉得超好吃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在我烤完肉的隔天，我还滑到网络上有人说烤那个饼干的小泡芙也很好吃，但因为我已经烤完了，所以没有实验到。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还很多连假，可能有人家里烤肉的材料还没有吃完的话，还有要烤肉的人可以看看要不要烤一些网络上大家推荐奇奇怪怪的新鲜食物来烤。那么回来上班，我也是好开心，觉得好久没有回来讲话了，结果就是带着感冒回来，非常的惊讶哦，因为我连假都没有感冒，我是到了星期二下午的时候突然开始觉得喉咙超级痛，就是连吞口水都吞不下去，太痛了，隔天就赶快的公司请假去看医生，因为我隔天早上声音就大烧响，就想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假日来电台没有声音，结果还好那个诊所的药效好像很强吧，就是大概医生帮我喷了一下药水，然后回家吃个一两天的药哦，声音就马上的恢复，而且喉咙也完全不会痛。但这几天在经历流鼻涕的过程，所以鼻子还有点塞塞的，但是讲话已经完全没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2哦，先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51.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过了园林的内线车道呢，有大筒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今天要举办一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的早上哦，不对，是从昨天的早上9:00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00。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的路段，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弹性的进行管制哦。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台北市呢，这边还要举办一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哦。那么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已经从9月26号开始进行管制了，会一直持续的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6:00。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另外的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我原本想说，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想说十月份了，对，现在是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嘛，就想十月份应该是一个还蛮秋天的天气了，会凉凉的，所以就排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听的歌曲，结果没想到天气还是这么热，还有30度，真的是好意外哦。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收听一些蛮秋天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维峰的 You Don't Know。 那么我自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秋天的歌曲，所以我很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听这首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咯。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

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想要送给大家，应该说是想要送给每一位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这封信哦。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也是很临时才补进来的，我原本是要讲另外一句话。那么为什么会突然改成这句话呢？是因为昨天我们公司月初嘛，就是开了一个月会，然后总经理在讲话的时候就突然讲到这句话，我就想说这句话这么有名，我怎么好像没有在早安信箱里面分享过。对，所以就赶快改了一下原本要讲的句子哦。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经典，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这句呢是来自培根非常有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我们就来仔细聊聊说，为什么知识会被称为力量呢？我们平常想到知识，可能就会觉得它是课本里面的内容啊，或者是考试要背的东西，也可能是工作上需要学会的专业知识哦。那么其实呢，知识真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知道一件事情，而是当我们知道更多，就能多一种理解事情的方式哦。比如说同样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人第一时间只会看到说哦，这件事情好麻烦哦，但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还有经验，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那么如果换了一个角度，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了？那么这就是知识所带来的力量哦。知识呢不一定会立刻的让事情变得简单，但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事情、面对突发状况、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多一点的选择、多一点的判断，也多一点点的底气哦。可能今天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当下只是觉得哦原来如此，可能听了一段访谈，觉得哦只是多知道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可能以前读过一本书，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呢就会突然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串起来哦，变成你的一个知识，应该说你的知识储备量变多，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哦。

那么这些知识呢，就可以在可能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因为曾经看过、听过一些事情，而找到一点新的方向。所以啊，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哦，不一定是说每一本书都要读完啊，或者是每个知识都要立刻的用到，也不是说每一次的学习都一定要换成一个看得见的成果。有时候只是让我们自己多知道一点，多理解一点，这些的累积呢，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觉得自己好像还停在原地，那就可以每天多留一点点时间去读几页书啊，或者是听一段 podcast， 看一篇文章，或者是认真学会一件可能以前不太理解不太懂的事情。也不用很多，就每天多知道一点点，久了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呢也会慢慢的不一样哦。那么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最值得我们记住学习的地方。那么知识也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答案，更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问题的时候呢，有能力的去寻找到自己的答案哦。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送给这些正在累积自己的大家。也许我们现在学的东西还看不到它的用处哦，但我们要相信，今天多学一点的，多理解一点的，都不会白费。每天呢，都替自己多累积一点点力量，带着好奇心来学习。每天呢，带着更宽广的眼光去看看这个世界哦。也祝大家，如果说最近真的有需要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好好的顺利的解决。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德还有方千玉所合唱的《金枝玉叶》。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咪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依托咪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木栅隧道有隧道灯没有亮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其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72线呢，在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坑洞修补巡查，要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哦，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个路段呢，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还有要进行国庆大会的一个设备架设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也有扩大的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欧总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这首呢是来自欧颂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雨势。那在今天清晨，在宜兰地区是有局部豪大雨发生的状况，宜兰地区今天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要多加留意。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只要留意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新竹至台中的近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在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气温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高温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还是可能会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清晨、夜底的低温大约来到23-27度。那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明天，这个东北风还可能再减弱一些，降雨的情形也会再稍微减少一点，不过阴风面雨量还是偏多，所以也可以。

0: 可以把握一下明天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因为下周一之后整个东北季风带来的雨势又会更明显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东北风偏强的情况底下，澎湖跟马祖仍然有局部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澎湖马祖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78线西行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在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预计呢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哦。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喽。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Atalayo 的《凉风》，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有成空一起合唱的哦。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很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9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交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预计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旗岭到房里的路段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哦，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上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有进行车道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8线西行在17.3公里，原长交流道。

到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在忠孝东路口的路段呢，会是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同样在台北市这边呢，有还有一个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蓝婷的《粉红气泡酒》。那么我自己个人呢，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蓝婷的声音哦，我觉得她声音真的

很甜很舒服，就是一整个都让人家觉得很放松，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比较轻快一点点，所以就是很适合所有时间收听哦。分享给大家，这是一首我最近还蛮喜欢的歌曲哦。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6了，哇，7点钟一下子就要结束了。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那么就来收听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